0: 路段方面，京津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快乐。正式家中，
2: 正式家中，
3: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1: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2: Plus 版
4: Plus 版
1: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2: 直接拉满哦。
5: 然后你渐渐有含义的时候，咱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季也就到了，今年就即将结束了。
6: 前两天的时候，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网友去买那个大冬瓜，说抱着冬瓜睡觉。哎，你知道吗？有人抱着冬瓜睡觉，睡着睡着被冬瓜砸的了。
5: 哎，冬瓜炸的时候很可怕，一首先把你给吓醒，对吧？
6: 对，
5: 人在这个梦中被吓醒是很恐怖的一件事。还有把那床单搞得一塌糊涂，因为里面会流出那种。
6: 就是冬瓜因为热量的原因，
5: 就
6: 吸收进去之后
5: 会流那种酸臭的汁在
6: 床上。你的意思就是冬瓜被你的体温烤熟了？
5: 对对对对对，是的。
6: 天哪！你小瑞老师，你当年出道的时候就叫大冬瓜。
7: 对，但是我没爆炸
5: 呀。这么一说的话，你是冬瓜的鼻祖
7: 啊？那倒不是，
5: 初代鼻祖。
6: 哎，现在网上除了有小朋友抱冬瓜，还有给小猫咪抱冬瓜。
5: 对对对，
6: 小猫咪抱的那个冬瓜就小一点，据说5块钱就能满足了。
5: 专家讲为什么会爆炸？
6: 为什么？
5: 说是因为体温烘烤加剧发酵。
6: 哦，
5: 发酵不叫
6: 发
5: 酵。
6: 所以。抱冬瓜这件事好像看上去又不太靠谱了。
5: 哎，对，两杆杯抱啥冬瓜啊？我们两杆杯盖上那么舒服，你抱啥大冬瓜？
6: 两杆杯我们还有货吗？
5: 对呀，
7: 有的，
8: 少量库存，像有的颜色没有了，1米5的没有了，然后好像也只有2米乘2米3的了。
6: 2米乘2米3挺好，该大一点嘛。
8: 啊，我那天问
5: 给他的，给不该小真的。
8: 我那天问了一下，只有40单了。
6: 只有40单。
5: 嗯，
7: 然后我看见这段时间早饭也陆陆续续的在下单两杆杯。
5: 对，那是绝对是个好东西，而且是个可以长期使用的，明年夏天依然用啊。而且那个两杆杯可以下洗衣机洗的，
7: 直接下洗。
5: 对对
6: 对，而且千万记得哦，不要再加那个外面再加个床单哦，和住那个被套。
5: 不用不用不用啊，
6: 它是直接盖在身上
5: 的。对，然后也贴标签的是肉哥亲自溯源被大帮大家选的品。
7: 你要是想睡得更舒服呢，
6: 这个三袋呢，它是3大包，而且这个袋子
5: 不是小包。
6: 对，这个袋子有
5: 大包装哦。
6: 这个袋子有多大呢？你如果把这个袋子竖在那儿，它差不多有你打印的 A4 纸那么高。
5: 对，
6: 就真的是很大袋，所以
5: 但是比 A4 纸要很。
6: 是你想看3大袋才89，这个很划算，独立包装，这个是阿胶山楂向大家推荐的。
8: 还有一款。阿胶燕窝固元膏，它是糕点，然后下午茶吃了也没有负担，是原价129，现价是89，到手一盒里面是30小包，然后独立包装有礼袋，这个里面的原材料跟大家说，阿胶、黑芝麻、核桃仁、大枣，加上燕窝，给你切片，一片一片的吃起来
5: 是。
8: 软软糯糯，越嚼越香。
6: 我自己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啊，自从我们有了娇光小游之后，我家里的这个零食柜啊，就莫名其妙的，就其实是在发生了默默细微的变化。
5: 因为每样都是我们严选，所以每样我们都亲自下单，喜欢的在家里随时拿着可以吃。
6: 对，你会发现之前吃的那些垃圾食品，现在再也走不走了。

0: 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爸爸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1: 滴滴爸爸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磊磊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5: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L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车友们呢都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 GL5 长深高速公路溧水至溧阳段扩建工程初步设计通过审查，线路总长 42.32 公里，采用了两侧原位拼宽模式，由双向的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全线原位扩建互通式立交六处，新增互通式立

0: 今天，因为他坚守直播室，他是唯一没有闻到香味，稳工的人现在都不好了。
1: 我马上下蛋，放歌的时候马上就下蛋。
2: 我
1: 家
2: 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半开了。哎呀，我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1: 你去再去吃两口吧，你去吧，
0: 你看他们给你剩四的胆卤子，
1: 没有了，还有没有了，没有了，
3: 必然是光盘行动吧？
2: 就他们完全。

0: 总导演在远远的地方，就是一开始听着我唱的，哎，为什么你唱了一半不唱了呢？
1: 一开始还算下去了，但你要知道，如果是假唱的话，好尴尬，
0: 把我废了，废了，
1: 然后人趴在地上。
2: 那个上次那个萨顶顶对口型话筒还拿反了，
1: 真的呀？
2: 对呀，而且还央视直播。
1: 哎呀，那导演要急疯了。我跟雷老师很多年前也有过，
2: 对对对，
1: 哎，就是。
2: 当年我们是在昆山的大体育场的唱现场，当时呢就考虑到音响的问题，然后呢演出商就跟我们建议说，要不然这样吧，你们也来了，他说你们现场就原音重现吧，懂吗？就是对口型啊。他说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的发现了以后，发现音响不是特别好，因为你想一个大体育场那个音响要演唱会的嘛，他们只是弄了一个开会的音响，然后当时车上有梁爽，我娜娜苹果还有谁，
1: 还有就这么多，哎，
2: 梁爽就不服气嘞，然后说那我叫强子也不能对口型啊，说你们马上要唱的话跳碟
1: 呀，结果就被他说到坏时辰了，
2: 就我和你的爱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1: 所以很尴尬，就跟你那个一样的尴尬，
2: 对，
1: 对，但是没关系，反正我们后来停止就现场，
2: 我们现场清唱，
1: 后来现场清唱了，
2: 当然回来的时候把梁爽从昆山骂到了南京。
1: 哎，那你那天摔完了之后，你有站起来，然后怎么圆场呢？这也很尴尬呀。
2: 对，
0: 站起来我就直接就不上台，就在台下唱了啊，因为我是再到台下去了。我不是在台上摔了，已经。
2: 我的天哪，压碎一个大坑，估计是。叫他必须的去嘛，这是要给面子的。
1: 那小刘从丹阳回来以后，一个礼拜每天换一副眼镜。
0: 啊，那七副眼镜是吧？
1: 对啊，
0: 每副眼镜风格都不一样。
2: 说实话，小刘，你现在不戴眼镜，我看你，我觉得不认识了，
0: 是吧？
3: 安娜，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

0: 事业像绕城公路，总有大车挡在前面，超吧没胆量，不超吧真憋屈。困难像长江大桥，耐心一点总能过去。成功就像紫金山，看着高，真爬上去了也不要多久。生命就像逛新街口，逛着吃着，逛吃逛吃，很快时间就过去了。家庭生活就像南京的小吃，没什么看相，但带给人的是温暖和满足。机会就像早高峰时的地铁一号线，来了不赶紧上就上不去了。遇到麻烦就像要过江，大桥不行走二桥，反正总有条路能过去。
1: 山的海鲜，
2: 对，我们来自舟山的红虾仁，150克乘以4包，原价99，我们只要79。这个虾仁有个特点，手工帮你剥好，
3: 对，
2: 然后它不像有的虾仁外面包着厚厚的冰，它没有啊，它是相当于真空，
3: 那个刨冰是为了打层哎，
2: 它没有，然后吃起来是鲜甜，特别甜，特别好吃啊。基本上不用它都。
1: 哎，有很多健身的人，他们会把这个虾仁就直接是怎么处理啊？
2: 水煮。
1: 哦，这个、你是直接水煮、
3: 啊、这个虾仁搭配那个什么嘛？今天刚才我们推的那个面
2: 啊，面条，
1: 对，
3: 是又高级了面，放两个鸡蛋，再放点虾仁拌拌。
1: 对，虾仁可以在平底锅里面，然后撒一点那个黑胡椒。
3: 对对对，是。
2: 啊，这太复杂了，煮面的时候丢两颗下去一起煮
1: 是原汁原味的也挺好。
3: 对对对，
1: 哎呀，真是不错。而且最关键是你刚刚讲79块钱到手4袋，
2: 4包，
3: 对，
2: 4袋，然后帮你剥好，
1: 真划算，
2: 真空锁鲜。
3: 刘毅算个账啊，我们煮一包面，葱油拌面，然后放一袋虾仁，再放两个鸡蛋，大概成本多少钱？
2: 8块钱不，
3: 没得奶茶钱贵啊！
2: 哎，7-8块钱不，
3: 一现喝一杯奶茶40几啊！
1: 哎呀，你喝的这是什么奶茶？
3: 是真的、啊，
1: 你把跑腿费、还有黄牛排队费，
3: 这真的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而且最关键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益处。
3: 对对对啊！

0: 对，谢谢刚刚这位早饭的分享。
1: 对，
0: 哎呦真好，你喝的也是刘姨推荐的那个茉莉冷泡茶吗？这个天喝这个茶很好。
1: 我跟你讲，这个天喝点冷泡茶回家真舒服，说实话。
0: 嗯，
1: 因为有些人好像白水他咽不下去，觉得没得味道。
0: 有很多人喝不了白开水，
1: 刘玲就喝不了白水。
0: 对，
1: 他说呀，一点没得味道，不滋滋的讲。对，
0: 好啦，9:38，2026年8月5号礼拜三，滴滴爸爸早上好，我们120分钟的直播继续问候各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告诉大家啊，沿江松南今天35度加的高温。
0: 对啊，超强台风白海豚8月7号之前对我们江苏没有明显的风雨的影响。
1: 是，
0: 南京今天35度，明后两天也是这样的高温。然后呢，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8月7号以后，有可能因为台风来的原因呢，气温可能会下降，但是闷热啊，湿热依然会存在。夏天热是很正常，大家一定要面对热这件事情要有好心情。
0: 对，前两天看那个新闻里面讲东北沈阳，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去东北其实是可以纳凉避暑的。
1: 对对对，
0: 说前天沈阳的气温也高达了35度。
1: 哦天，
0: 说这是在沈阳75年以来仅热过56次，包括今年，今年确实是很热。
1: 对对对，啊，瓜的啊，对啊，今天刘姨，我们早上分享的那个洪记堂的几件好物，我们再给大家再来复盘一下。
0: 对，我们再回顾一下。
2: 首先，我强烈推荐阿胶桑葚膏。
1: 嗯，
2: 这个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一
3: 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你
1: 今天就是忽略没给他吃一口。
2: 雷老师，
3: 哎，你知道为什么没给他吃吗？因为你们之前喊他唱歌的时候，他说他吃的太饱了，唱歌怕打嗝。
2: 是是，
3: 我以为他吃饱了。
2: 雷老师，他的心胸为什么跟他的体格和重量不成正比？
1: 但我觉得也蛮原生态的，挺好的。
2: 当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1: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2: 守护正义，
0: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2: 有光，
1: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2: 有责，
0: 政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0: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为准绳。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2: 交广双声道，
1: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点亮美好的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每天10点到11点播出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大家有问题想要投诉反映，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2号键。此刻我们的两位维权记者小程、庄磊呢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下载大南京的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目前我们的大南京 APP 呢已经上线了视频专辑，请大家在大南京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视频号，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视频号的私信来反映问题。
1: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0: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们的态度，
1: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0: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2: 是我们的收获。
1: FM 101.1 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感谢大家在大南京

0: 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咱们经过这三天的一个适应，不知道有没有完全适应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哈哈，因为之前的话呢是9点到10点，现在呢节目改版之后向后推了这个一小时。我看到有和朋友在留言说啊还在适应当中啊，也有朋友像风工业呢，他说调频呢 101.1 啊，交广双声道开席，张晨、于洋、魏明宇、维权解惑啊，护民意，每日打卡听真理，连云港老听众冯工业啊，这个写了一个打油诗顺口溜，还挺押韵的。感谢大家，我们的这个关注呢可以化为在节目当中对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啊，希望我们共同的这个努力呢可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那么今天也不例外，我们呢还是跟往常一样，节目上半段来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下半段呢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1: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现场的听友了啊。首先是来自南京的高先生，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你好高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7月29号我从南京从连云港返回南京的时候，在灌云南收费站的出口附近，然后当时我是以110码的速度，然后是一个 ACC 自适应巡航的模式，我前方大概有200米左右吧，那时候我的车子自动开始刹车，然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它已经完全停车了。然后呢，
0: 你说的是你前方的车辆是吧？
2: 对，我在当时是在第二车道行驶。然后我就是非常快速的刹车，也是差一丁点就撞到前面这个车，当时非常的紧张，因为我的左车道、我的右车道都是有车的，我也没法去避让，我只能是采取一个让速不让道的一个原则嘛。
0: 对对对，
2: 我快速的刹车，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我的车头偏了一点点，差一点就撞上了。后来呢，我这个他这个车子就压实线，然后压着这个导流线直接下高速了。他等于是一个，一个违章的行为嘛。
0: 就是在高速上突然停车的话，这个非常危险。像你的话，还算是一个经验比较老道的司机。如果是搁一个新手的话，为了避让，很本能的可能向左或者向右打，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事故了。对吧？
2: 对，确实挺危险的。当时我车上，我们一家四口在车上，其实整个时间也就是10秒钟左右，但是，这个事儿过了以后，真的是心有余悸，特别特别后怕。
0: 这个当然了，这个哪怕一秒钟，这个事故就有可能会发生。
2: 交流沟通一下，就是，我这个视频拍摄的时候，因为它是这个，正常的速度嘛。后面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微信回复我是说他是看不清楚，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视频稍微慢放了一点看，以后他那个实线上啊，实线上有一个缺口，它是一个我把它看作一个参照物嘛，然后呢就是他这个缺口跟他那个车辆的车尾位置正好是平齐的，然后我其实能非常明显的区别出他这个相对位置是没有任何变化的，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视频稍微处理了一下，就是慢放嘛，它真的就是没有任何这种位置的这种变化。然后后来他回复我说是，如果我这个视频经过了处理
0: 啊，
2: 他就不能作为这个依据。然后呢，如果不处理，他又看不出来他停车了，所以这个有点左右互搏的感觉。
0: 因为你在这个路上，他是有行进速度的，对方他如果也有行进速度，只是相对速度可能会慢一点的话，那么从画面本身可能不太容易判断，要找一个相对静止的参照物，才能够进行处罚，对吧？但是其实大家可能还记得吧，我们高速上实际上它也应该有，对这个最低速度的一个要求。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60码以上。你不能低于60码，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当时的这个速度如果低于60码，那也是要处罚。关键是我看了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视频已经发在了大南京互动直播间了，大家可以上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看一下，画面。这个里边比较能够清晰的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相对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我先不说他有没有停下来，就后车追上他的时候，差一点点撞上去，这个是事实吧？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危险行为的话，难道不应该

0: 这个处罚或者说进行制止吗？对吧？另外，对于这个事情的调查，是警方在进行，还是说完全要靠你去提供相应的资料？
1: 我提供相应资料，然后警方当时也是把这个他当时的这个驾驶员给喊到他的当地去了。
0: 已经喊过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怎么说呢？
1: 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现在
0: 就是对方怎么样开的，交警问他的结果都没有通知你？
1: 没有，但是他对方可能也是比较怎么感觉比较委屈嘛，说差一点就错过下高速了。
0: 那错过你就错过了，高速上基本的原则不知道吗？对吧？因为这是为你以及其他人的这个生命负责。换句话来讲，如果你错过了，你再倒回来，那就更加的严重。你错过了，在高速上的原则就是这样，错过了就错过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你不能够害人啊。一方面你自己可能会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如果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往左边打，本能的，那左边还有车，我往右边打，右边还有车，我看到旁边好像前面边上还有一辆车也

0: 安高速出口附近这个违规停车差点造成事故的这个事儿，这个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1: 我们经过采访，要市局统一去这个安排。
0: 这个没问题，我们到时候可以履行相关的手续。但是
1: 因为我们现在我不确定你这边的身份。
0: 没关系，
1: 我也不知道你那边对不对。
0: 我理解，但是有一点啊，我们现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因为高先生介绍了相关情况，他们认为你们在这个上面呢，处理是消极的，也没有给出充分的这个理由，所以这个形象本身我觉得是受损的。要不要去解释在于你们，我们也会履行相关的手续，但是基本情况的介绍我觉得可以，因为像这种事情的话，如果群众反映过来，我们是要在第一时间去进行查实的。高先生说你们并没有去积极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查实，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既然已经播出了，要不要去进行解释你们自己可以决定，但是他已经说了，就是你们在这个上面是消极的，你觉得呢？
1: 我不太清楚了。
0: 你们这个接到群众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吗？就不清楚吗？怎么叫不清楚呢？这个事情是他资料没有给你，还是说他没有说清楚？他把所有的视频资料也给你们了，把情况也介绍了，怎么叫不清楚呢？群众反映问
2: 卡仅需9.9元，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6: 哎呦，真是太好了。

0: 咸宁秋华说必须要严惩。他说还有现在很多高速上呢站着这个最左边的超车道龟速行驶也应该严惩。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会把这个当成一个正常的行车道。在自建房外墙面的这个二层的位置呢，供电部门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墙体上架设了电线。现在房屋呢要重新装修，外墙面也要施工，已经搭了脚手架，但是呢有电线存在导致无法施工。五月份开始向当地的供电部门多次反映，要求将电线移走，但是截止目前啊还没有解决。我们联系了常熟供电公司这个配电运检中心的朱工，他表示呢，自建房是97年建成的，当时就在外墙搭建了电线杆。关于97年建房时候搭建电线是否经过户主同意，朱工解释说，供电部门现场处理都会有录音录像，那为什么电线横杆会搭在57号钱女士家的外墙呢？钱女士的答复是，最早房子的产权人是她公公，当时她公公是同意搭建的，那现在公公去世了，房子的产权在婆婆名下，平时呢由婆婆和投诉人管理，现在不同意这个外墙的搭建电线杆了。
1: 我们是供电的，因为我们现场处理这个工单的时候都要那个现场录音录像的，就是当时为什么同意这个59-1搭在他的外墙上面，他给我们的答复是什么，当时这个房子做主的就是这个投诉人的公公，最早的这个房屋的产权人是他的公公，他当时的话是同意的，只不过现在他那个公公去世了，然后这个房子的产权在那个婆婆名下，房子管理的话就由这个投诉人这个女士跟她这个婆婆两个人在负责管理，然后他们现在就觉得横杆安在这他家墙上面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所以就开始就是一直在投诉。
0: 那么六月份供电公司呢接到钱女士诉求之后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当时57号这个钱女士呢要求外墙面施工，供电公司表示施工的时间可以先移走啊，施工之后呢再恢复，但是钱女士不同意，提出了施工后不能够恢复安装，因为电线的迁移涉及到了多个用户嘛，供电公司呢又提出了三个方案，但是涉及的用户没有达成一致，具体哪三种方案呢？7月30号常熟市余山街道的朱女士介绍了详细的情况。
2: 其实整个过程呢我们里桥社区都有参与，所以很清楚，当时呢就是跟他们协调，然后供电局也来看，就是说你施工的时候帮你拿掉，然后施工好之后呢我们就恢复原状，那57号呢他就觉得我弄好之后我就不允许你再放了，出于这个呢他们也是提供了好多个方案，那就不放墙上，放到这个57跟59这个弄堂里，这个弄堂里呢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它有天然气管道，然后为了避让那个天然气管道呢，就是相当于这个线要排得很靠近59号，就是后面那户人家，那这个方案落定呢是需要59号签字的，那么59号他也不同意。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放到再往后，放到59号后面去，那么就是后面呢还有一户是61号，然后59号他同意的，61号又不同意了，然后这个方案呢也搁置了。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当时也是看现场的时候，57号这个本家他们家的女主人她可能也提到过，就是说不要架在我们墙上，你从我们家前面，就是从他们家前面的场地上走，就埋在地下。后来推进的过程中呢，可能是男主人他又不是很支持。
0: 基层工作多么难做啊，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理解。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供电公司，这几家人家能出个代表，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齐聚一堂，坐一张桌子上面，大家一起互相就讨论一下。但是这个57号这个用户也不愿意，然后我们一家家去沟通嘛，包括现场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他听录音，反正他现在也不管了，就是让我们社区跟供电自己去处理，自己去协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挺难做。
1: 这个东西啊，确实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原因啊。如果当初我们签订包括去建设都按照这个规范来，那至少在这个权力的限制上面呢，我觉得就会有。另外也需要居民去配合，因为毕竟用电呢是大家共同的一个需求。如果因为某一户的这个原因不能够用电，那最后就是这样啊，如果不能供电，那我供电部门我就不供电了。供电法本身对于相应的居民的一些配合它也是有要求的，所以这个事情解铃还需系铃人，还要这三家呢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商。我们查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32条规定，用户用电不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和扰乱供电，用电秩序对于危害供电用电安全和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那么供电企业呢有权制止。我记得那天我们在说这个停止供电时候，有朋友还说啊，这个东西有权利这么去做吗？有，规定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个当中第65条还规定啊，违反本法的第32条规定，就是刚才我说的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是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由电力管理部门呢责令整改予以警告，情节严重或者拒绝改正的，可以终止供电，并且罚5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这个事儿如果最后真的是搞不好你要去起诉，那就按这个来吧，对不对？那这个用户本身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所以呢，朱工表示说，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出现了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情况，供电企业有权依法采取相关措施，一般是先协商要求恢复原状，如果拒不整改，那么将根据实际情况呢做出处理。这次的投诉的主要原因是电线的迁移，涉及到多户居民，大家的立场不同啊，协调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也向钱女士反映了相关的情况。她说呢，59-1她就在河边，不宽啊，河面不宽，对岸是一根电线，能不能从河岸对岸拉一条电线？那我们也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朱工。朱工解释说呢，对河岸的这个电线杆啊是给路灯供电的，常熟供电公司它是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经过节目组的多方协调之后，目前事情的最新进展呢，钱女士已经同意在她家门前电线入地埋设的解决方案，供电部门和社区正在推进此方案，我们节目组呢也会将继续关注此事啊。俗话说啊，这个远亲呢不如近邻，邻里和谐胜似亲人。
2: 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58-9090，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58-9090。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58-9090，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58-909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

0: 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
1: 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之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的组合。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的信息无法更改，但是呢可以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2: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4: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2: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7: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5: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2: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0: 收到奇效。读秒阶段，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肖晨曦头球击中横梁，第二点的程胜涵跟进头球补射，3-2。中国队用阿森纳最擅长的角球绝杀绝杀了阿森纳，这也引发了全场9328名球迷的欢呼呐喊。
1: 很梦幻啊，今天，因为也是我第一粒进球嘛，非常的美妙。然后今天我家里人也来到现场来看我比赛，也是很期待能上场嘛，能为球队贡献一场胜利，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2: 在本届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少队的比赛当中哈，两名球员印象非常深刻，一位呢是个子极高的赵松元哈，赵松元在场上可以说虽然个子高，但奔跑的速度相当的快，移动也很迅捷。那另外一呢就是刚刚采访当中所提到的程胜涵，他说呢父母也已经来到现场看他的比赛，但是他开心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在紧接着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对阵毕尔巴鄂青训哈，国少队也是战胜了对手。
3: 本场比赛在上海浦东足球场外场的训练场进行，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中国 U19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久尔杰维奇也一同在现场观战。开场仅13分钟，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获得角球机会，6号球员徐正宏主罚，将球开至禁区门前。22号程胜涵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程胜涵在昨晚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的揭幕战中贡献了一粒精彩的绝杀进球，实现连场进球的他也十分开心，做出了面具的庆祝动作，1-0的比分也保持到半场。
2: 在进入大学期间，选择足球这个项目的同学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毕了业之后工作的机会很大，因为各个学校都要招相关足球培训方面的老师，所以这就能从侧面印证了足球人口的数量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大的。好，那么到我们今天为止2026年，那么中国目前的这种经常踢球的人口大概多少呢？大概是20万左右。20万左右，说那跟日本也比不上了，日本不是5-60万吗？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是要打进世界杯，并不是要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如果中国一旦能够闯进世界杯，那足球人口会非常非常快的速度成倍的去增长。所以动荡的局势，不幸的事件总是来来去去。他说翻译

过来就什么意思呢？是英凡蒂诺现在是主席，说不定哪天他就不是主席了。讲句心里话，足球这个事儿，你说商业有没有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英凡蒂诺没有做错，因为大家要知道，在现在世界经济这个环境和范围之下，如果不扩张，就有可能会面临萎缩，一旦萎缩，你就有可能很难再回到当年的巅峰的这个状态和时刻。我举一个例子，其实大家都知道奥运会这些年其实它举办下来各国家的这个成本哈越来越高，如果不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当中出圈式的这种传播，我想到后面的奥运会可能确确实实会缺少更多的一些曝光和这个赞助，因为大家会觉得奥运会办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效益。但其实呢，是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还没有达，因为那时候在疫情期间嘛，又没有达到一个社交媒体完全掌控这个话语权的那个阶段。到了2024年巴黎的时候，其实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奥运会宣传的主流之一哈，可能说已经超过了广播和电视。到了2028年之后会越来越好，但这是运气比较好。可是我们要看世界杯，世界杯虽然有那么多国家想要去举办，但如果你一直是框在那个小的范围里面的话，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和程度，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萎缩的。因为各个国家单一国家想要举办的能力它会越来越弱，你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像卡塔尔或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就每个国家吃巨资。即使你看在今年的美加墨，那也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共同去举办世界杯，而且美国甚至都没有怎么新建球场，它都是用现有的，因为他们也要算经济账呀，对不对？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又是非常精明的这么一个国家，他怎么会做赔本生意呢？所以你看，把中场休息从15分钟改成30分钟去表演，就是在证明什么呢？就是要不顾一切代价去把这个商业价值给赚回来。所以我觉得英凡蒂诺的措施，我个人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他片面的想扩军并且想做企业，他没有跟自己内部人进行统一和协调的沟通。他要明白的是，他作为一个协会的主席，他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然后才是一个商业人物。你如果在政治人物这个位置坐不稳，你何谈在商业上再去进一步的扩展呢？所以你看，不仅仅是FIFA的首席运营官，到现在国际足联的秘书长都公开的半公开的表示对于他的反对。你事先有没有跟别人进行足够的沟通和交流？如果没有的话，你一意孤行，难道真的能有好的效果吗？大家一定会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前进计划吗？我觉得起码大家都是在同一屋檐下办公，你应该给予对方基本的一些尊重和告知的权利。如果这个方案不能通过，那咱们就再想办法，没有什么事儿很简单能一蹴而就。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他想扩张，想要去增加影响力，这没有问题。但是在你内部，你首先应该怎么操作，让你的内部FIFA先要抱成团儿，完了之后你再去想办法解决欧足联反对你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大蓝鲸 Live 跟我们聊天，留留说说看哈，你觉得你支不支持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当中扩张到64军，如果扩张到64军，你们觉得中国队下一届世界杯能不能踢得进去？好，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0: 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元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

0: 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南京站，江苏交通广播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或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肖像照招募，拍下即可报名。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方面最新情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进而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双向的无锡枢纽附近，进而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上海方向的如皋互通，进而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东互通附近，进而长台高速苏州路段双向的吴江互通，进而521长嘉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周庄路段， S48 沪宜高速的无锡段往宜兴方向的无锡西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8: 西夏王陵
7: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
9: 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就啊，我觉得很好理解。但是呢，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它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其实有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是，它也同时是世界第一具有商业价值的运动。足球是一种，就是我可以不为了最后的冠军去拼命，但是他给我这么多的工资和薪水，俱乐部拥有这么多的高额的收入，这是能支撑大家日常生活的重要的保障。足球是一个少数的啊，纯靠这项运动可以自负盈亏的。我说实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运动，他们已经不具备群众性和大众性了啊，只具备了大赛和比赛的一些竞技性，所以他们的这个成功或者他们所得到的商业价值回报，基本就是靠因为有奥运会啊，以及包括各个国家的这个体育机构啊所给予的这个扶持和帮助，这不是什么坏事啊。我的意思是，足球它这种自力更生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说有很多球员可能一生当中都拿不到世界杯，比如说像 C 罗。难道你能说 C 罗是失败的吗？ C 罗的商业价值已经高到什么样的水准了，你都不敢想象。哪怕梅西没有拿到世界杯，商业价值一样是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哈，各位也可以别忘记要关注我们1011去旅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内蒙之旅哈最新的一些详情，包括呢我们的交广官微右下角的公众号有我们跨境姐各位带来的精彩好物啊，大家也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和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具体影响仍然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啊。
1: 当然确定的就是南京从昨天开始有点慢慢变凉快了。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在35度。
0: 那进入八月份啊，你看持续的高温高湿的天气来袭啊，像蚊虫啊细菌比较的活跃，同时呢暑假当中人员的流动比较大，那也提醒大家最近呢要做好重点防范新冠病毒的感染，还有蚊媒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儿童暑期及高温中暑等等相关的健康风险，孕妇老人儿童慢性病的群体呢要格外在这个季节做好防护啊。
1: 尤其是暑假出游这段时间呢，就问候各位，那如果你要向外国有人来推荐这个景点的话，你会推荐哪里呢？
0: 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那如何参与节目呢？方法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阿拉伯数字1011，然后加上去旅行三个字，1011去旅行，回复完了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
1: 对，扫码就可以进圈了。暑假呢是出游的旺季，就是很多的家长啊在这个时候会带着孩子外出去感受大自然。那根据央媒的报道，菲拉达这个是被称为叫铁道式的岩壁攀登，它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啊，就是用这个钢扶手、脚踏包括固定的这个缆索这些器械在岩壁上进行攀岩的运动，真的就是飞檐走壁。那这种攀岩呢在我国其实是一个高危险的体育项目，那已经被列入到第一批的高危体育项目的目录。菲拉达它

0: 在夜色当中，哇，感受我们江苏水韵的魅力啊，
1: 真好。避暑游那肯定是暑假市场哈，这个避不开的主题之一了。那今年的数据显示，暑假避暑目的地呈现叫多区域升温的趋势，西南西北东北那个凉快一点嘛，对吧？
0: 对，
1: 这些方向就受到大家的青睐。其中贵阳、昆明、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长春、大理、伊犁、丽江、阿勒泰，这成为游客

0: 人，
1: 俄罗斯人占领，
0: 对，全都是俄罗斯人在那边度假、啊、包括在上海的话，你那就不仅仅是俄罗斯了，
1: 还有韩国的朋友，
0: 对，然后韩国当时很流行来上海，他们把几家上海的餐饮店都带火了、
1: 哎、
0: 而且没想到现在欧洲美国的朋友也很喜欢来，来了之后把你知道国产的一个品牌运动鞋的品牌、
1: 嗯、
0: 在上海带火了，我那天去了一趟，哇，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排队，全部都是外国人，而且一买两三双就带走了，一双也差不多要卖到五六百块钱。
1: 嗯，何止啊，你还知道那个演蜘蛛侠的
0: 哦，
1: 我们的那个演员
0: 荷兰弟，
1: 对，他来到了上海，跟他女朋友不是逛了一个我们本土的一个流行的潮牌
0: 吗？毛马，
1: 哎，那个马好像都是我们上学时候穿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一下子带火了，据说那个牛仔裤啊，现在都已经没有的卖了。
0: 他就是买了一个中裤，牛仔中裤，因为他来参加这个蜘蛛侠的这个路演的时候，
1: 他没想到上海这么热，
0: 对，他穿那个长裤，然后随手就买，哎，结果就带火了。
1: 对，然后带火了，现在商家好像提前要预定半个月。
0: 他跟这个在南亚去吃的那家麻酱拌面，就上海的一个老字号、我当时去的时候也吃，
1: 但你真的觉得口味
0: 一般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江苏好吃的面条很多嘛，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啊，黏黏糊糊，也没有热干面那么的香，因为热干面武汉那个面条其实还是蛮讲究
1: 的，
0: 但上海面条就很一般。
1: 嗯，
0: 没想到外国人喜欢吃，
1: 你看
0: 他们两个连着两天去吃那个花生酱拌面。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蛮专一的，就喜欢一个东西、哎、我就要一直
0: 吃，而且他们的口味啊，好像跟我们中国人有一点不一样，
1: 是吧、好，
0: 但是他们外国人现在也很喜欢吃火锅，就是了，麻辣烫、杨国福是他们最爱。
1: 那你也别说，中国的美食对于他们来讲都是连连惊叹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做饭啊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你没有发现？
0: 你看很多外国人去到华人超市啊，去买辣条，
1: 对呀、
0: 都惊呆了，说怎么那么好吃的东西啊？
1: 调味剂比较多，
0: 对，
1: 他们用的少，
0: 他们可能吃的就比较那个简单一些。对，迪吧去旅行哈，各位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分享，包括一些生活资讯。更多的旅行的提醒都可以进入到去旅行的生活圈，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进圈了。
1: 好，马上呢会进入很短暂的这个半点广告啊，整点广告了。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呢继续回来，大家可以依然来留言。同时今天七嘴八大家猜，你来猜一猜，旅行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关节的扭伤，那到底是要立刻用冰袋冷敷还是揉搓热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

0: 0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网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午间的1:04锁定 FM102.1 江苏交通广播网。各位好，我是涵涵。
4: 大家好，我是朗朗。在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去旅行的生活圈，成为我们的圈友。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进圈了。
3: 对，体验中国呢现在掀起了来到我们国家旅行的热潮，很多的外国友人就很愿意来感受一下今日的中国。那么如果你是旅行推荐官，向外国友人来推荐我们国家景点，你会选择哪里？你看我们的老朋友火夫英雄走进节目，特别推荐的就是朗朗的家乡
4: 克州塔县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西集村。哦，他去都是南疆，
3: 都是南疆。
4: 对，
3: 为什么我想问一下要推荐南疆给大家来感受呢？
4: 而且火夫推荐的这条线就是南疆最经典的这个叫这个中巴，对，中巴友谊路这一条，无论是从喀什出发还是从克州的阿克陶县出发，一路走走到终点就是红旗拉夫口岸，就国门啦，国门，然后再往前一点就走看到的瓦汉走廊四个大字儿。当时我们说那个这个唐玄奘啊，真的有玄奘法师这个真人的
3: 玄奘法师，他就从那边回来的。
4: 对，他就是从瓦汉走廊，他其实就是一个山沟，
3: 对，
4: 那边就是阿富汗了。你在瓦汉走廊你是可以看到对面阿富汗的山呢，
3: 但我也蛮佩服的。你想，玄奘大师他就一个人哦，那样的风沙，那样恶劣的这种状态环境，我们今天开着车走都不容易，那他是一步一个脚印了。
4: 我觉得除了坚韧之外，真的是有运气的程度在的，在那个时候，对吧？你随便一点极端的恶劣天气，包括动物的攻击都有可能，所以大家到了那儿之后，你才会觉得，哎呀，好像那一刻你跟千年前的一个历史人物有了交集。
3: 对，
4: 然后在那儿你看到祖国的边境线，你觉得哇，我们中国真的太大太美好了。
3: 然后天地之大，人之渺小，在新疆绝对啊能感受到的。咸宁清华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外国友人岂能不来美丽的苏州呢？
4: 确实他们喜欢苏州。你看小军也说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哈来了中国之

0: 这人叫王府啊，跟王司马说了，说您别着急啊，知道您替我这儿担心啊，怕现在荆州要丢啊，觉得东吴吕蒙啊这帮人在那儿虎视眈眈啊，就像这个荒野里边等着要吃这个腐肉的乌鸦一样啊，像这个荒野里边想要吃这个大象啊，想要吃河马是吧，想要吃这犀牛的豺狼一样，那咬得动吗那个吃长颈鹿啊，吃梅花鹿，吃波斯猫，荒野里边有波斯猫吗啊，哎，怕群起而攻之啊，就像这个嗷嗷待哺的猪圈里边的小猪一样啊，等着喂食。哎，好家伙，你看你杨先生这书里边还有畜牧业啊，反正就是一直等着找这个机会要占我的荆州是吧，没事啊，您那儿修几个烽火台啊，一旦有事白天放狼烟，晚上点火把，到时候再救荆州不迟。这就王府一看也没办法了啊，我们这位关二爷啊太自信了啊，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行吧啊，哎呀，这儿去修烽火台去了。关羽这边啊，一方面让王府去修烽火台，一方面让廖化整顿军兵，还是要进樊城啊，要打曹仁。哎呀，曹仁这边啊，好家伙了，哭的眼泪都要哭干了。这关羽太厉害，我手下两员大将都被他斩于马下，而且把我吓得直接就跑回了樊城，这该怎么办？不行啊，把一帮人商量在一块儿啊，咱们统一思想，统一战略啊，闭关不出，高挂免战牌，谁也不出去打仗去啊，耗也耗死这关羽，他是来征讨我们的啊，我们是守城啊，之前杨先生说过了啊，这城中有8000军马，那么城外都有多少人能把这城打破呢？最起码得8万人，你想这个悬殊的比例是吧，不能打。旁边曹操派过来的特派员啊，这样说大家能理解一点啊，就是给这个曹仁做参谋这位满宠啊，连连点头说您说的有道理，咱就这么办啊，千万不能出去，旁边溜了8个溜了也别当回事儿，就怕成百上千的溜，我3000人马越跑越多，吕长带出这3000人往后一瞧啊，好家伙了，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往多了说还剩500-600，把这吕长气的，哎呀，我说喊杀声怎么那么薄弱呢啊，这一喊杀一听后边啊，杀呀杀呀，嘘，杀呀，嘘，你喊杀你就别嘘了，是吧，跟蚊子叫唤似的，哎呦，战场上几百个人嚷嚷，你跟对面那几千人能一样吗？啊，没气势。吕长这个气，心说这也太丢人了，你们怎么全跑了啊？也难怪这些士卒，樊城的大帅曹仁都跑啊，何况这些位？哎，吕长把牙一咬，我呀。我就算让他拿青龙刀把我给劈了，我也不能让关羽把我吓回去，咬着牙我也得给他打几回合。想到这儿，吕长把胸一挺，脸一扬，刚要说几句横话，准备说什么呀，这个台词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关云长你还不马前受手更待何时，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旁边飞来一将，谁呀，廖化来了，就这一刀，各位，廖化那个意思，你甭会主帅关云长那青龙刀了，你不配，你先尝尝你们廖先锋这刀吧，看我这刀快不快？哎呦，吕长啊，大叫一声，想来个二郎担山，把廖化这个刀锋磕出去，来不及了，赶快拨马就跑，咔，这一刀就把他这头盔给砍落了，哎呦。把吕长当时吓得是魂飞魄，董恒跟那儿挡他呢。
1: 董将军，

但是众人的后土不足，多线作战之下呢，轮换空间有限。巴西杯淘汰赛阶段，客场球队往往会更加的务实的防守，剩下四场全部都是欧罗巴的联赛的资格赛。欧罗巴附加赛呢和欧冠不同，不少呢中小联赛的球队呢会格外重视欧战的席位，战役呢普遍拉满。而且明天这四场比赛的球队呢都是在上一轮欧冠资格赛被淘汰下来进入到欧罗巴资格赛的球队，如果呢再次失利，本赛季欧战的比赛呢就要泡汤了。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想要在新赛季有欧战的比赛可踢，这是最后的机会。所以说对比上轮比赛，这支球队呢是失败者的角色，就看在欧罗巴的比赛中谁能从失败中找回胜利，谁会是继续失败失去了本赛季欧战的资格。周二002库奥皮奥对阵克拉耶瓦，芬兰的球队呢主场呢耐寒，场地风格呢独特，南欧球队呢来自到这里会很不适应。克拉耶瓦罗马尼亚的劲敌，客场的攻坚能力是他们的考验点。周四003比亚韦对阵流浪者，流浪者呢是苏超老牌的劲敌，欧战底蕴深厚，阵容厚度呢也是高出一截，但是客场呢演扑东欧，旅途的消耗是最大的变数，对手呢主场拼抢凶狠，很容易制造高强度的肉搏的场面。周四004塞萨洛尼基对阵安德莱赫特，两支呢都是欧战的常客，过往呢都有欧罗巴的正赛的经历，属于呢势均力敌的较量，没有明显的档次的差距。最后呢就是周四005本菲卡对阵哈茨，普超豪门本菲卡实力阵容呢是断层的领先，庆幸呢储备充足，进攻线呢冲击力也比较强。哈茨呢来自苏超，主打呢是防守反击，想要拿到晋级的名额只能依靠死守，寻找呢反击的机会。本场呢场面会大概率会出现一边倒的控球的局面。整体来看，这两日赛事分别是两条主线，巴西杯呢偏向本土的内战，临场状态和主场加成影响很大。欧冠呢和欧罗巴的资格赛呢全部是关乎于欧战晋级的名额，所以球队的战役毋庸置疑。客场远征、旅途的体能、首回合的总比分，都是左右每场比赛呢走势的三大核心的关键点。相信呢，特别是欧冠和欧罗巴的比赛呢，等到第二回合，竞赛起来会更加的得心。

0: 当然了，不管你做出如何的选择，都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精彩晚点去一探究竟。
1: 嗯，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震。
5: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2: 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6: 尝鲜局，这是我们上车吧兄弟的一个全新的板块哈，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新车的资讯。好，我们的第一条信息呢是来自于纵横 F700 啊，这是一台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车，这台车会在8月6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正式上市。此前呢，新车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是36万4900，首任非营运车辆可以享整车的终身质保。它是一款高端的皮卡车型啊，奇瑞出皮卡了。纵横 F700 呢是一台具有专业越野通过性能，车辆接近角32度，离去角15度，最大爬坡角45度，最大涉水深度900毫米。车身的尺寸啊，长度5米49，宽度2米05，高度1米98，轴距是3米35，配备了1300升的容积的货箱，220伏的货箱电源，并且支持最高20千瓦的驻车发电，具备 3.5T 的牵引资质，并且带有拖车的取电口。内饰依旧延续了纵横 G700 的设计布局，有一个 35.4 的天际屏和 15.6 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并且配备了车规级的冰箱。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是有猎鹰500高速领航辅助。动力方面，鲲鹏超能混动 CDMO 的插混动力系统配备的是 2.0TD 混动专用发动机和前后双电机，匹配了两档的 DHT 变速箱， CLTC 纯电续航里程150公里，底盘配备了 XWD 超级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并且搭载前后牙嵌式差速锁和能量中锁。没错，这台车呢是一台皮卡，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台皮卡呢很可能会和像比亚迪的很快也要会来到中国的 Shark， 包括像长城的皮卡呢会形成一些竞争。其实呢，就目前来讲呢，因为皮卡市场还算是比较的清淡啊，目前没有布局太多的产品，除了长城有不少皮卡的一些产品之外呢，其他几个品牌呢其实皮卡的车本来也不是太多，所以对于捷途对于这个纵横 G700 来讲呢，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综合 F700 来说还是会有一点机会的，至少在时间窗口还没有完全被关闭之前，它还是可以在市场当中去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积累啊，而且为呢也非常的热烈。神行者8的首台量产车呢会在7月30号正式下线，现在快速开启了全国的巡展，会在8月10号启动预售。 Freelander 以紧凑的步调实现了产品高效快节奏的进入市场，目前呢他们的 APP 也已经同步上线，你可以通过 APP 去查看全国巡展的城市和商场的展位，去关注一下这款长得还挺漂亮的车哈。它的大体量气场和豪华细节的质感也让现场的用户赞叹不已，因为它也秉承的叫新科技豪华主义的品牌理念，融合了品牌家族的豪华积淀和先锋科技的美学。它的整个的座舱呢也是有全球甄选的材质和高定的匠心工艺，兼具了豪华格调和未来科技的多维感官，并且它会全系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全球首搭896线激光雷达和高通骁龙8397的车规级的芯片，它也联合了华为乾坤深度联调啊，打造了全球首个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台车，大家有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除了这些车型之外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要再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新品。沃尔沃全新的纯电 SUV 产品规划呢最近被曝光了， EX50 呢有可能会作为 EX40 的直接继任者登场，定位呢是一台入门跨界的纯电 SUV， 在尺寸技术配置全面升级的前提下，它的售价反而会低于现款的 EX40。 50呢会在

在明年的秋天正式发布，和 EX60 的 SPA3 同平台，整车的车长、车高都将会比现款的 EX40 都有所提升，更加贴合北美等海外市场用户的使用需求。并且呢，它也会配备800伏的高压电器架构。在售价方面，起售价是56,545美元，和定位更高的 EX60 仅仅相差了3,250美元。当然，这台车引入中国，可能如果是买这个价格的话，我估计还是会非常的危险哈，所以期待它能够有更多全新的产品，或者说更好的价格能够和我们见面吧。最近上界的 H5 上线了8月份的购车权益，可以享至高60,583元的权益，包含了各种现金啊、各种优惠啊，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为什么会在8月份推购车权益？一方面还想让这台车 H5 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些销量表现，还有就是它现在的确是卖不动了啊。虽然在之前 H5 好像市场当中的表现还行，口碑也还行，但是呢卖着卖着就后继乏力了。对于鸿蒙之行的很多产品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前面给到的广告宣传口碑啊，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热闹啊，觉得鸿蒙之行的车都还挺香的，然后并且和竞品相比呢也都挺不错的，但是卖着卖着呢，大家好像对于他们的产品呢总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念想或者一些想法。那除了上界除了这个问界的产品呢卖的还不错，像上界目前还处于一个起量的阶段，智界啊，包括尊界，包括享界，其实都是慢慢的在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一种状态啊，这个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再来看一下广汽丰田，广汽丰田公布了7月份的销量成绩单，数据显示呢，他们在7月份一共卖了53,120辆车，三大旗舰销量是22,946台，占比超过了43%，博智品牌也卖了11,586台啊，占比超过了21%，而且官方还宣布了博智3X 和博智7两款车型升级了三单责的权益啊，然后厂家也会为电池事故起火担责，电池使用超过8年，如果电池出故障，直接免费更换全部的电芯。

0: 最近呢，封神 L9 的官图也正式发布了。 L9 呢，定位是全能智享真七座，是一台为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而设计的。车长5米，轴距3米，整车采用2+3+2的黄金座椅布局，可以带来三排同权的体验。64种座椅的组合模式可以拓展出百变的空间，并且这台车呢也会配备纯电增程双动力的形式。纯电版呢会搭配全站800伏的4C 超充。封神 L9 呢，其实对于封神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台旗舰级的产品，因为东风封神的确也沉寂了太长时间，之前在燃油车市场还是有还算稳定的表现，但是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产品好像就没有太多的这个产品力了，大家好像关注封神的这个关注度也不高了。那在现在这个阶段呢，他们就开始积极的去求变了，所以这台封神 L9 呢，一方面名字起的就非常的新能源化，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新能源家族系列当中，他们也搭载了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些配置，同时在整个动力形式上，他们也做了相对多的一些调整啊，所以希望能够去吸引更多的一些用户。但是 L9 这个目前呢，只是一个官图，至于什么时候能上，什么时候能够和我们见面，还要再继续等待。会发现他们其实这个整个推新车的节奏还有点慢嘛。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全行业的利润见底了，新一轮洗牌加速开启了，哪个汽车品牌，在中国的哪个汽车品牌，它最有可能会被边缘化了啊，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话题，大家也可以勇敢的把这个品牌的名字说出来，但是要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你不看好哪一个品牌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啊？当然我们讲到的利润见底啊，包括它洗牌加速啊，其实是有很多种原因的，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也能够通过我们上车吧兄弟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就好了。
1: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2: 真假难辨，
3: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0: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1: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0: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2: 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来购买。女生们，不允许你还没用过黑绷带啊！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呢，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是常年囤货。今天呢，大牌捡漏的时间和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就可以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我喜欢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
6: 出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无锡枢纽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此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不到无锡枢纽3公里附近，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1: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7: 上车吧兄弟。
0: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1: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8: 各位好，我是龚振。
9: 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经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1: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10: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1: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2: 上车吧兄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先谢谢在我们大蓝鲸平台当中来打卡签到的各位亲，谢谢各位啊，这么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都来积极的和我进行交流和互动啊。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个话题，大家有话则长，没话则短，反正您可以尽情的参与，您也可以很直接的去点名你特别想表达的一些内容啊。反正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是非常非常开放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全行业利润见底，新一轮的汽车洗牌正在加速开启，哪个品牌危险了。

蓝鲸上车吧兄弟，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直播 live 的界面下，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踊跃的留言啊。当然按照惯例呢，各位都知道在我们半点一开始就要为各位带来一些活动。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来购买。夏天涂面霜是不是都有这烦恼，就怕质地太厚重，涂完长闭口闷痘痘，选面霜真的太纠结了。但是赫莲娜黑绷带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绵密细腻，哪怕是大油皮的姐妹用，上脸轻轻推开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啊，要想把这个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最大的话呢，涂抹的方法呢一定要对。先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双手轻轻揉搓十秒钟左右，把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就特别的关键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是将近4000块钱，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今天

0: 好，我们在听完歌的之后呢，马上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对论的环节啊，就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全行业利润见底，新一轮汽车洗牌加速开启，到底哪个品牌危险了呢？
1: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
0: 是，所以有些品牌像吉利呢，它最近就在回归一个吉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把很多的一些子品牌慢慢的做一些归拢，做一些合并啊，然后都归属到它旗下的一些品牌的这个管理管辖范围之内，它可以减少这个人员的构成，减少重复的投入啊，减少这个终端渠道的这个铺张和浪费啊，所以它也在节衣缩食，然后呢是要把它的各个子品牌呢握紧一个拳头，然后再打出去，它其实走的是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比亚迪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在把几个这个事业部呢也在做一些合并，包括他们在整个市场推广的这些方式上面呢，他们也都做了一些全新的改变啊，整个的一个状态可能还处于一个只能维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他们还是会有后续的，他们的新品还在不停的推，然后他们的技术呢也在不停的研发啊，也在不停的研发，虽然可能对于经销商啊，对于各种这个终端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但是他们

们也在积极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智己呢还好，因为它背后就是站的这个资本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就目前来看还不行。其实对于智己来说，他们需要度过这个阵痛期需要还蛮长时间的，需要蛮长时间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特别爆款的产品出现，没有能够救活这个品牌的产品出现啊，所以大家就会普遍觉得好像你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产品，那你以后是不是日子就会越来越难了。对，对于智己来讲，其实现在急需一款爆款产品，如果能有一个比如说月销量能够稳定过5000过8000甚至能够破万，摸一摸10000的这样的一个销量的产品的话，那智己的日子就一定好过太多了。但是他们很遗憾的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找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路段车辆非常的集中，其中呢往北京方向车尾延伸到了苏南朔放机场路段。除此之外，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古黄河服务区附近，G2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为了进一步优化市民的出行体验，从8月6日起，苏州地铁将对部分线路列车进行图进行调整。2号线每周五的19点至19点50分，往桑田岛方向的行车间隔由7分钟缩短至4分钟，早晚高峰间隔首末班车时间保持不变。3号线和11号线苏州新区火车站每天的21点30分之后，花桥站每天的20点之后，始发列车行车间隔调整为约8到10分钟。4号线工作日平分行车间隔有6分45秒，缩短至6分35秒左右。晚高峰覆盖时段延长至17点至20点10分，行车间隔仍保持5分30秒左右。22点以后，龙道帮发车间隔为10到12分钟。周末高峰行车间隔有5分15秒，缩短至5分钟左右。各站的首末班车开行计划保持不变。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
1: 我聚焦一起发生在常州市的典型的雨天路口伤人事故，结合我们路口的一个全程监控画面，和大家聊一聊雨天路口出行的一个交通安全。这个视频当中的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19号上午的9点左右，事发地点呢位于常州市的辽河路和衡山路路口西侧 BRT 站台的右侧机动车道。事发的时候呢是雨天，路面啊潮湿湿滑，白天呢自然光线还是比较充足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事发路段的一个通行环境啊。辽河路呢是一个东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它是设有中央护栏隔离双向车流的，整体呢有双向八车道，包含中间两条 BRT 的专用机动车道，道路两侧呢都配套湿滑了非机动车道，路面平整，车道清晰。事发的这个路口西侧啊，它湿滑了正规的人行横道线，并且呢辽河路东西向路段设有每小时60公里的限速标志，整体的道路通行条件呢是规整规范的，按理说只要依规通行，完全是可以避免事故风险的。我们来结合这个监控画面啊，逐帧还原一下事故的经过。事发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驾驶人徐某驾驶的一辆粉红色的新能源轿车，沿主干道这个辽河路由东向西行驶呢，在路口的东侧直行车道等待红灯。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发现，首先有一个违规的细节。他这个车呢，并没有按照规范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内，而是压线停在了这个停止线上。对，他其实是为这个后续的突发险情也埋下了一定的隐患。我们再可以观察一下路面画面上方啊，与此同时呢，路口西侧

0: 5米左右有一个路边的公交站台，它里面有一个市民陈某呢，买完了菜，他准备出站了，准备打算换乘到 路中央的 BRT 公交站台，他呢雨天撑着伞出行，本来呢应该更加的谨慎通行，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呢他并没有按照规定步行到路口的正规人行通道等待通行，而是心存侥幸，打算直接横穿机动车道前往道路中央的 BRT 站台。我们再观察一下信号灯啊，就在东西向直行信号灯由红转绿，车流准备起步的这个时间呢，险情就发生了。 徐某呢，就是这个驾驶人员，他开着这个新能源的轿车，随即就起步准备向西行驶了。同时，陈某呢又撑着伞，开始由南向北穿行马路，径直闯进到了这个机动车的通行区。最终，徐某所驾车辆的前部直接和陈某身体就发生了碰撞，导致陈某当场就倒地受伤了，这个车辆前部受损。
1: 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个伤人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对，我想大家此刻如果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蓝鲸能看到这个视频啊，就是这个行人被车撞到的这个情况啊，其实从视频上来看呢，这个应该伤情可能还比较严重，就是有没有造成重伤和生命危险的这个状况呢？
0: 听完事故过程呢，很多听众也会比较揪心这个伤者到底怎么样了哈。那万幸呢，就是虽然这次碰撞呢，他没有出现了碾压，但是他撞击的力道还是比较重的，造成了这个行人程某呢有一个严重的人身损伤。他送医以后，经过全面检查呢，确诊就是上下肢有多处的软组织挫伤，他的肩胛骨肋骨同时骨折，还伴随着颅内出血，整体伤情偏重，但是送医还是很及时的。
1: 经过救治以后呢，顺利出院了，并没有生命危险。对，还好啊，就是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是其实大家如果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也看到，按理说他其实是在这个行车道的这个第一辆，好像也没有什么这个视线的这个车遮挡啊，就是这个司机为什么没有提前发现行人？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个分心驾驶的这个情况呢？
0: 但是这个疑问呢，我们的民警啊也第一时间对当时这个驾驶人徐某呢开展了一个询问调查。徐某呢就在这个询问当中呢如实就交代了自己当时的一个驾驶行为，他的的确确是存在分心驾驶的情况的。事发当天早上啊，徐某他开车呢前往单位去上班，行驶途中呢他还通过他的手机和朋友开着免提进行语音聊天，然后呢手机一直是放在了车辆的中控那个无线充电舱里面的。
1: 在路口等红灯期间啊，
0: 他把那个云通话挂掉了，还低着头去编辑发送这个文字，微信文字信息。这个时候呢，他把车就停压线停在了这个停止线上，说明他在停止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分心的情况。然后等到后期，等到后期他执行灯开始亮起的时候，车辆起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低头去 看手机收到的一个消息提醒，就短短的这1-2秒的一个低头分心的过程啊，直接就切断了他全部的一个行车观察视野。等到他猛然抬头的时候啊，才发现就是前面这个横穿马路的陈某，这个时候他们两个的距离已经非常的近了。虽然他紧急采取了一个制动啊，把刹车刹到了底啊，但是因为车速呢非常快，反应的时间也不足。 雨天又路面湿滑，制动的距离延长了以后，最终就没有办法避险，和行人发生了这个大力的碰撞。然后还有一个值得警惕的事啊，就是事后我们民警也询问了一下徐某，徐某自己说他平时开车玩手机啊，有一个存在这样一个长期的不良的习惯，虽然他自己也知道啊这个习惯不好，但是呢还是始终心存侥幸，觉得哎也没什么危险。
1: 我不知道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通过我们大蓝鲸在这个收看过视频的朋友，其实是不是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心存侥幸，就是现在这个
0: 直接穿过去了，也没有再观察到那个叫过往的车流，然后也没有再去走那个我们路口看到的那个西侧的正规的人行横道。正好那天他撑着伞的那个雨伞又遮挡了他的一个左右视野。 噼里啪啦的雨声呢，他也制造了一定的噪音，他也就没有去听到车辆行驶的一个声音。双重遮挡之下呢，行人本身的一个观察预判能力就大幅下降了。然后这个陈某呢，又恰恰忽视了这个雨天行人出行的一个特殊风险，省略了观察的步骤，违规

0: 横穿道路，最终导致他完全没有发现驶来的那辆车，直面了一个撞击的伤害。其实我们通过视频也可以看到啊，就是他其实也就是回身大概走可能十几米的这个距离啊，走一下这个斑马线，可能就可以避免这样的这个事故了。所以横穿马路，他可能是觉得路上没有车，所以雨天不走斑马线，要请我们的路警官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到底危险在哪里呢？
1: 好的，日常生活里啊，不少市民他都有同款的误区啊，认为短途横穿下马路，路面车辆又不多，我就可以就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我不要去绕一下去走人行横道哈。但是这次的事故呢，就清晰了印证了这种要侥幸心理啊，就是行人出行的一个最大的安全杀手。那我这里再郑重的提醒一下所有出行的市民，人行横道呢是行人过马路的一个法定安全通道，也是生命通道。 城市主干路呢车速快，车流密集，尤其是雨天路面湿滑，车辆制动距离大幅增加，驾驶人的避险难度呢就提升了。行人如果随意的横穿机动车道不走斑马线呢，会彻底打乱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让过往的驾驶人啊猝不及防。同时呢，行人在观察马路的时候呢，还普遍存在一些就是观察片面，只看近处不看远处，只看单边不看多侧的问题。 再加上雨天呢，视线听觉受限，一旦遇到车速较快、轻微分心的车辆呢，行人就没有了避险逃生的时间和空间，非常容易造成摔伤、撞伤等严重的人身伤害。看似少走几十米的斑马线的便利啊，换来的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身体创伤和经济损失。
0: 那刚刚陆警官其实给我们还原了整个这个事故啊，双方的这个过错。那既然双方都有错，那这次事故最后我们是怎么划分责任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好的，经交管部门的综合研判呢，双方的违法过错行为呢都是引发本次伤人事故的直接原因，并且呢双方过错对事故产生发生所起的作用呢基本相当。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那针对这一名申痛点，我们常州交警有哪些创新失策，有哪些精准破局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陆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在我们的常州也是推出了高架匝道智能管控新举措，用智慧交管为城市通勤提速，为群众出行护航。那先问一下这个陆警官，为何
1: 要针对性优化高架通行创新制度模式呢？好的，主持人。那随着城市车流的持续增长啊，常州市道路交通通行压力呢逐年递增，全市高峰小时车流总量已经达到了17.03万辆，其中呢高架道路高峰小时流量就占据了9.21万辆。高架主线呢车流饱和，汇流拥堵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常州市高架的仙女立交路段拥堵现象最为典型。该道路高架桥单 高架桥面单向小时通行量已经突破了6500辆，单条车道单向小时通行量达到了1635辆。按照道路通行的标准呢，车速保持在35到40公里每小时的理想状态下，单车道最佳小时通行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苏南朔方机场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北路段 ；G1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以及 GR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附近施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 的影响，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剖析典型事故案例，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5: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4: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5: 一路平安。
0: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平安，也感谢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的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啊。看到有我们的朋友留言说，没有红灯的情况下

0: 不管开车还是骑行还是行人，都必须一看二慢三通过啊。而且呢，就是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保持车距。也感谢各位在我们的一路平安里边继续留言。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连线到来自于我们常州交管支队的陆运廷陆警官啊。刚陆警官在这半点之前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常州的智慧交通的这个管理。通过我们的常州的智慧交通的管理啊，缓解了晚高峰的这个压力。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陆警官来给我们介绍。刚刚说到了陆警官给我们介绍到了晚高峰其实应该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车流的分析数据了，对不对？
1: 是的，就是通过我们晚高峰晚上15时到18时的车流数据分析呢，这个时段它是属于车流集中、汇流密集，是造成一个主线拥堵的关键诱因。因此呢，我们常州的交警部门呢就明确了本次的试点管控的一个时段啊，它的时间是在我们工作日的下午4:30到6:30，常态化的开启了一个匝道信号灯的一个自适应管控，精准的覆盖了呢我们晚高峰拥堵峰值时段，靶向制度精准提效。
0: 所以我想这个高架的匝道智能信号灯与临时的这个管控措施，也是我们常州交警依托这个智慧交管优化城市路网通行效率的创新举措。好，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以案说法单元咯。
2: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0: 大家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啊，这会儿已经可以进入我们的一路平安的专区。我们今天呢，其实看到的是两起不一样的这个碰撞的事故。此刻我们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也已经发送出来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以案说法的这个事故案例呢，其实是一个三方事故啊，就是在一个没有路灯的这个路口，有一个这个抢行的事故。接下来要请我们的陆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三方事故，事发地点呢在我们常州市三井街道的林庄路和林浦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它是没有设置信号灯的，它属于一个小区周边的非典型典型的机非混合开放式路口。它这个路段呢路况还是很规整的，标线也比较清晰，两条道路呢都施划了中心的那个单黄虚线，双向通行是比较规范的。它在这个路口啊双向呢同时还设置了一个减速慢行的警示标志，在林浦路的东向西方向呢设有一个明确的禁停标识，路口和沿线呢范围它是依法禁止占道停车的。那么这个路口啊它是大家也比较熟悉，很清楚呢路口它是有那个减速慢行的警示标志的，他也看到了呢路口两侧其实存在着一批违停的车辆，他的视线是存在着导盲区的。但是因为呢他对这个路况也很熟，又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麻痹侥幸心理啊，他行经这个危险路口的时候呢整个全程就放松了警惕，也疏于观察。事发的时候呢张某他开着这个小车啊沿林庄路由北向南驶入路口的时候呢，经鉴定我们发现啊他那个车速当时是达到了45到48公里每小时，经过路口的全程啊没有提前减速，也没有停车瞭望，没有排查这个盲区的动态啊，凭着他一些固有的经验就盲目的高速开过去，完全就放弃了路口安全通行的一个基本操作。
0: 所以啊其实我们也对所有的驾驶人说一下，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放松警惕，尤其是我们驾龄比较长的这种朋友，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你看我们这个电动车驾驶人，你看明明知道视线被遮挡，虽然对这个路段很熟悉，也明明知道有盲区的这个风险，但是还是疏于观察。那我们想知道一下被撞后这个被撞的人员怎么样了呢？
1: 说到这个电动车驾驶员啊，这个事故最让人惋惜的地方也在这里啊。他这个电动车驾驶员呢，同样也是心存侥幸，放任危险通行的。这个涉事的驾驶人王某呢，开的是一台无号牌的电动两轮摩托车。经过专业鉴定呢，他的车是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需要持证上牌。

0: 才可以合法上路的。那这个王某呢，他本人是无牌，也那个无证，然后事发的时候呢，他沿这个灵浦路啊，由西向东直行公路口的呢，车速也达到了43到46公里每小时。根据王某他自己事后自述啊，他经过路口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观察到了左边有这个新能源停车的车子遮挡了他的视线。 那您明知道啊，当前路口的是野兽线，盲区风险也比较大，但是他也没有提高警惕，反而依旧呢高速疾驰通过路口，全程也没有减速，没有被刹，也没有去观察交叉路口的这个车辆动态，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避险准备动作，完完全全就放任了危险的持续发生。那后期呢，就是这三方叠加的这个违法行为和侥幸漏泄，最终呢就导致了这个事故的恶果。不过呢，万幸的是王某呢，他全程规范的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呢得到了有效的防护，成功的规避了颅脑的损伤，造成了一些身体的外伤，没有出现一些严重的伤残后果。
1: 所以佩戴头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禁止违停的车子，你看它没有开，它没有动啊。从我们的视频画面看，它是没有参与通行的。那为什么也要担这个事故的责任？还有就是，那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两车直行相撞，那到底应该是谁的路权，谁的过错呢？也请我们的陆警官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好的，下面呢，我就将结合相关的法条啊，回答提问中的我们常经常出现的三大出行误区啊。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啊，我们认为路口违停呢，一般也就是罚款，不太会引发事故，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啊。那这个其实是广大车主一个最普遍也是最比较致命的一个认知错误。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的明确规定呢，设有禁止 禁停标志的路段，交叉路口的50米范围内是严禁车辆临时或者长时停放的。那请大家要记住啊，路口作为一个车流人流交叉交汇的一个核心点位，安全通行的核心前提就是视野通透、无障碍、无遮挡。违停车辆看似禁止不动的，实则它直接切断了路口的通视条件，制造了固定视觉盲区，让双向来车无法提前预判路况，及时减速避险。很多车主一直误以为违停只是贴条罚 罚款的一个小时不会影响通行，也不会诱发事故，更不用承担事故责任啊。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无数盲区路口事故的根源。就像本次的事故啊，违停驾驶人张某某呢，他抱着一个从众侥幸的心理啊，漠视禁停标志，也漠视公共通行安全，在路口的关键位置呢长时间占道违停，人为的制造了视觉盲区，正是这处盲区呢让两名正常通行的驾驶人没有办法提前发现险情，提前采取避险措施，这个呢就成为了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辅助诱因。那么第二个那个通行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啊，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我们匀速正常行驶就可以了，也不存在谁让谁，不需要刻意礼让。 那么这里要提醒一下，很多驾驶人行经无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呢，仅凭经验通行，忽视了法定的让行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2项规定啊，无信号灯、无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车辆进入路口前呢，需要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 那这里又讲到我们常说的一个让右原则。那为什么要让右？我这里再通俗的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啊。我国的机动车呢，它是左舵驾驶，驾驶人左侧的 A 柱的遮挡视野范围更大，右侧视野相对来说开阔，但是右侧来车呢，就处于一个驾驶人观察的弱势、避险被动的位置，更容易被忽视，更容易突发险情。那我们法律设立让右原则呢，就是为了平衡双方的通行风险， 保护视野弱势方的一个通行安全。简单的一句铁律就是，无灯路口，两车垂直执行交汇，左手方向来车，必须无条件的礼让右手方向来车先行，严禁匀速硬闯，高速抢行。那精准对应本次的事故路况呢，就是张某啊，他驾车沿我们临漳路由北向南行驶，王某呢驾车沿临浦路由西向东行驶。站在张某的驾驶视角啊， 王某就属于右方道路来车了，应罚享有优先通行权。张某作为应当礼让的一方呢，他全程高速通行，也没有礼让，没有瞭望，没有礼让，没观察，直接就抢占了优先的路权。他是本次事故最核心、最主要的一个过错方。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对再讲到事故当中的第三个误区啊，就是这个认为啊，电动车、电摩它属于非机动车。 相对来说呢，我们交警的管控比较宽松，违法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相较于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来说，危害性比较小。那我们这里再说到啊，涉事的这辆两轮电动车呢，它今天定它是属于一个电动两轮摩托车的，依法呢，它是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它必须要持证驾驶上牌上路购置保险的。那事故，这个事故二轮车的这个驾驶人王某啊，他在本次事故当中呢，
1: 也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车辆未上牌，未购置交强险，本身它就不具备一个合法上路的条件，然后在经过盲区路口的时候呢，还依旧高速的行驶，又疏于观察，自身呢还是存在明显的过错的。所以刚刚陆警官已经给我们介绍到了为什么三方都有这个责任，都违法啊，所以那这个三方都违法，到底谁是主责，谁次责，这个又来怎么划分呢？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小型客车驾驶员张某啊。张某他作为一个掌控车辆车速视野操控主动权的一个核心通行方呢，他的多项主动严重违法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决定性的原因啊，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力最大。他具体的违法过错呢有以下四项。第一呢，他是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22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啊，他违反了我们一个安全文明驾驶的基本义务，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 明知道这个视线受阻，存在盲区的情况下啊，仍旧高速通行，疏于观察路面的动态。第二个呢，它存在着就是违反了一个无信号灯路口的通行规则，就是我们的让右原则啊，它是未遵循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52条第2项的让右先行规定的，没有提前停车瞭望，也没有礼让右侧来车，强行的抢行了通过路口。那么第三呢，就是漠视了一个我们道路的警示标志。 他明知道呢路口设有一个减速慢行的标识啊，在高速通过小区路口的时候呢，没有提前减速控速，大幅压缩自身的反应时间和车辆的避险空间。然后第四呢，还有一个主观的侥幸过错比较突出啊，他作为我们一个长期跑单的网约车司机呢，明明熟知该路段它的违停多发的情况，盲区多发的这个隐患啊，却习惯性的隐蔽，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放任这个危险来通行。
2: 嗯，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行车方，再来看看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驾驶人王某有哪些主导原因呢？
0: 嗯，对的，这个电动车摩托车驾驶人王某啊，他的违法虽然不是事故碰撞的主要原因，但是呢，他也直接升高了自身的通行风险啊，他和这个事故发生的是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过错比较轻。我们具体的违法情形啊，可以看一下，首先一个，他无证驾驶机动车，
2: 在没有取得合法驾驶资质上路行驶的情况下，不具备专业的路况处置能力，他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9条的第1款的规定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辆车驾驶的这辆那个就是电动摩托车呢，他是没有经过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没有号牌，也没有购置相应的交强险。他这个违法机动车上路呢，就违反了我们道路安全法的第8条 机动车的登记管理相关规定。那么还涉及到一个第三个情况呢，就是他在行经这个明确存在视线遮挡的盲区路口的时候啊，他自己也说他的车速其实是开到了每小时30到40公里，后来经过我们鉴定呢，他这个车速其实还要高于他说的这个车速啊，他全程呢也没有减速，没有观察，没有主动避险，没有尽到安全的驾驶义务，
0: 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项的规定。
2: 嗯，最后就是这个属于静态违停违法的我们的这个驾驶人张某，他的过错有哪些呢？
0: 我们来谈谈他的一些过错，他其实也涉及到三个问题啊。首先一个呢，就是他无视了我们道路的交通标志，在设有禁停标志的这个法定的禁停路段呢，违规停车， 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63条第1项的规定啊。然后呢，他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交叉路口50米的核心管控范围里呢占道停车，停靠位置呢距离人行横道只有3到5米啊，这个就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的第2项的路口禁停规定。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他这个主观上的啊，他这个主观心存侥幸，从众违停啊，明知道周边这个车位紧张，没有 合法的停车条件呢，他仍然长时间的去占道停车，去人为的制造了我们一个路口的一个盲区啊，遮挡了双向交叉车流的一个视野，直接就导致了这两个动态的通行驾驶人没有办法去
2: 提前预判，提前避险，为我们这个事故啊就。

0: 埋下了关键的隐患啊。嗯，那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啊，也请我们的陆警官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提醒。像针对这种小区周边无灯管控、违停多发的高频隐患路口，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嗯，
1: 结合本案，我们看一下，就是小区周边啊，它违停多发、无灯管控的这样一个典型的路况呢，我们也送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一套。

呢是我们物色生活体验群的这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扫码入群，已经陆陆续续的朋友都加进来了啊，每天大家聊得还挺开心的。然后这就是今天置顶的两张照片，没关系，我们后半点还会有非常精彩的照片，并且我要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我不怎么样的画技。这也是半点之后跟大家聊到的内容。那半点之前我给大家物色到了一个生活小窍门，是我今天看到互联网上有个视频，我觉得蛮实用的，说是有一位浙江的网友啊，他呢去参加一个酒席，然后很无意当中的发现了一种蔬菜的神奇去污能力。当时这个桌上有一盘葱油秋葵，哎，我们都知道秋葵有那个黏糊糊的东西对吧，那他夹菜的时候啊，那个秋葵的粘液就滴到了白色的桌布上，而且那个秋葵因为它那个佐料还有一点酱油嘛，就滴上去之后，哎，没想到啊，那个酱油渍竟然瞬间在白色桌布上就变淡变白，就像是被洗掉了一样啊，很神奇。结果他把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之后，很多人看到说啊，这个效果简直堪比美白广告啊，是不是有什么科技和狠活啊。哎呦，在这儿我们得帮秋葵来证个名啊，这道菜没有问题，那秋葵它的粘液呢就是富含果胶和多糖，可以形成一种胶体网状结构，通过物理吸附把酱油当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纤维当中剥离带走，所以呢它属于一个叫物理吸附去污，这个不是化学反应，不用紧张啊。所以没想到吧，哎，意外的解锁了一个秋葵的新技能，人家不但能吃还能当洗洁精呢。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拿秋葵的粘液当洗洁精啊，只不过呢是我觉得，哎，衣服上有的时候沾上一些顽固的污渍真挺让人头疼的，尤其是如果你今天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你很珍惜的甚至是新买的，然后你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滴了油啊，或者泼上其他的一些东西，你就会很懊恼对吧，觉得很舍不得。所以今天咱们物色生活就物色到一些去除各种顽固污渍的小窍门，让我们一起来让自己的衣服焕然一新。我们今天这个污渍的类型分得很多的啊，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就一起来分享吧。

0: 以看到啊，请努力的夸赞我一下。好，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物色生活先拉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素鲜的美味。
0: 金榜说扎染，我去年去大理古城，好多商店卖这个扎染的衣服啊，可以做成成品，然后也可以自己染。没错，扎染呢现在啊运用的范畴已经非常的广泛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你看第一章里面这个花束也是扎染的，第二章呢好像是茶席啊，这也是扎染。但你会发现每一章其实都不一样啊，因为它呈现出来的这种颜色也好，图案也好，气质也好，是千变万化的。扎染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云南大理的白族扎染技艺啊率先进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后来呢包括咱们江苏南通的扎染技艺也都相继被列入到保护名录了。它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手艺，更是我们民族审美和记忆的活化石。因为扎染的起源实在是太过久远，远到啊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考证说具体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人第一个把布料打了个结然后再丢进染缸，找不到这个人。但是呢考古发现早在东晋时期啊这种工艺就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然后在新疆出土过一件公元408年的扎染作品，哇，1000多年前的时尚密码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古人是怎么把一件白色的衣服变成蓝色的，那是没有现代工业的化学染料情况下哦，他们用的是什么呢？他们用的是山野的草木，板蓝根啊，艾草啊，红花呀，就是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啊在大理至今都还保留着用板蓝根发酵制作染料的古老的方法，那个味道还挺香，因为闻起来不是那种刺鼻的化学味道，而是融合着草木和泥土那种淡淡的青草香。半年之后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扎染这个东西。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58-9090。
1: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和东桥枢纽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西枢纽附近，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还有江宜大桥双向的晋江南路段，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常州市金坛丹桂路27正式通车，农村公路两线一路2026年度建设任务同步提前半年全部落地，丹桂路27北起江东大。

0: 道南侧，南至长荡湖北路，路线全长 0.905 公里，采用二级公路城镇段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呢60公里每小时，一般路段呢采用双向四车道断面，路基全宽34.5米，全线新建主线桥梁一座，上跨沪武高速公路，全长413.5米，全宽34.5米。新路打通了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直达金坛高铁站的便捷通道，师生的通勤路段缩短了 1.5 公里，极大的方便了沿线的师生和居民的出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你那还得非得借一个驼的驼爹的和姑姑和姑父，
1: 就是
0: 你这等于是等于同样的亲属里边用到了两个称谓，
1: 哦、
0: 这就比较麻烦，
1: 哎，
0: 不好记。
1: 但是他那意思就是这一辈里边亲属跟爸爸以爸爸为界啊，
0: 啊，爸爸大的
1: 爸爸大的叫另外一种称谓，
0: 哎，爸爸
1: 小的
0: 小
1: 的叫另外一种称谓。
0: 这我们只有在爸爸的那个男性亲属里边，比方说，爸爸的哥哥，
1: 对，
0: 我们叫伯伯。
1: 哎，天津话叫拜拜，
0: 哎、拜拜，
1: 对，其实就是伯伯的意思，
0: 其实
1: 对，
0: 伯伯，
1: 对，
0: 然后大伯啊，我们北京叫大大，
1: 对，大大
0: 叫大大，然后这个比爸爸小的男性
1: 叫叔
0: 叔，叔
1: 叔，
0: 啊，对对对啊，行，这真是论完了之后，大家都晕了，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啊，爸爸的姐姐叫姑妈。姑妈，对的，
1: 是啊，对呀、
0: 啊，
1: 可不是叫姑妈、
0: 啊，
1: 小的叫姑姑
0: 啊，
1: 哦，大的叫姑妈，
0: 哦，这么分清大小，
1: 我们是分大姑、二姑、三姑、四姑，
0: 对对，小姑，
1: 哎、
0: 我们这是大姑、小姑，
1: 对吧？
0: 是这么分的啊。
1: 我们那儿见面打招呼喊孙子是尊称，你哪儿那一个？你说。你别骗我，我读书少，你骗我可不行。
0: 哪儿的？我北京的。
1: 你别来这套，喊孙子是尊称。你到我们北京旅游啊，您要是特别尊重这人，您见面就喊孙子。
0: 哎，我跟你说，到北京千万去，记着啊，越喊越亲啊。
1: 去，
0: 别看表面好像跟你急一下，急那是因为当自己人。
1: 我去你的吧，我信你个鬼呀、
0: 啊！太坏了，这帮人啊！幸亏咱这儿有北京的、啊，
1: 来，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啊！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抖音这边可以进来，不带开车的进来啊！
1: 对，
0: 直播间叫开心铺子，抖音里边搜这四个字，
1: 哎，
0: 已经点赞点到了25000了，到45000会上歌的啊！
1: 真快，
0: 稍后见，稍后见。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方向盘。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100%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7: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起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8: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绕城公路马群枢纽附近往八卦洲大桥方向有两车追尾事故，占了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请注意避让。那么和上个点相比呢，现在快速内环的车流量有点大，其中内环东线整体往双桥门方向缓行，延伸到西安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要7到10分钟，应天高架和玄武湖隧道都是双向在排队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车辆通行都非常拥挤，中华路北向南几乎全线排队，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其他过江通道流量都还比较小，可以优先。

0: 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到7号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可达35度及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注意关注，刷起来。然后另外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可以在屏幕给我们来上上赞。现在是29000了。
2: 马上45000，现在
1: 45000的时候，女主播就要唱歌了，我的天！
2: 节目表演啊，
1: 太可怕了！今天唱京歌啊，
2: 唱那个
1: 戏歌，戏歌，
2: 王宝钏，
1: 王宝钏，
2: 唱王宝钏。
1: 这我没听过这歌，还
2: 就是屠洪刚那个流行歌曲嘛。王宝钏啊啊啊！我的妻王氏宝钏。
1: 哦哦哦哦，这个啊，
2: 对，
1: 这歌我好像听过一耳朵，听的不多。
2: 你为我孤孤单单，你为我苦守寒窑，整整18年呢，我的妻，就这个。
1: 有人说已经感觉到了，好像太难听了。
2: 分神唱，哎哎，虽然我唱难听一点啊，
1: 你但是你哎，
2: 你人家一唱，
1: 我跟你说，
2: 哎，你就知道了，
1: 有时候
2: 你就知道什么叫难听了。你这
1: 音乐的力量。量是很强大的啊！
2: 刚一说
1: 吧，
2: 一说这个叫法，真是好多地方叫，我也第一次听说。还有管那个自个儿的什么是伯父啊，就是爸爸的哥哥，
1: 叫
2: 啊呜
1: 啊呜，想起那个
2: 啊呜，
1: 想起那个，这家里边你俩兄弟，一个叫奥文，
2: 奥文，
1: 一个叫
2: 奥武，哎，
1: 文武双全，
2: 哎，叫奥文还好啊。
1: 奥武有一天在村里没一直没回来吃饭。他爸爸出去叫他，嗷呜
2: 嗷呜，把狗都招来了。
1: 一个叫奥文，一个叫奥武。
2: 我的妈呀，这是哪儿的叫法？

0: 放进去，哒哒哒哒哒，噗，着了着了，还有人拉风箱呢。两个小童子呢，咕哒哒咕哒哒，
1: 俩小道童啊，小道童啊，
0: 风箱，嗯，
1: 对对对，还得有人摇啊，
0: 还拿个扇子，那
1: 有一压力表啊，
0: 哎，
2: 烧锅炉来了，
1: 爆米花来了，反正就烧吧。这个、过程大家也知道，七七四十九天，
0: 对，
1: 本来以为这个猴早就被练成丹了，
0: 这个一开炉它就能吃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当时到时候了啊，
0: 哎，
1: 一看差不多了啊，
0: 差不多了，嗯，
1: 太上老君
0: 再闷五分钟。
1: 闷五分钟，
0: 再闷五分钟
1: 入味儿。
0: 哎，这个就是它就特别好了。
1: 把这炉子架下来，
0: 嗯，
1: 先套上一个大的那个编织袋的口袋，
0: 然后拿铁管把那炉子撬好了，
1: 啊、
0: 拿脚踩
1: 了，砰！
0: 哎呦我天哪！哎呦喂！
1: 玉皇大帝在边上馋的呀、啊！好了好了，
0: 哎呦哎呦，还是爆米花的，这老是爆米花不行啊！这个
1: 好家伙，这一崩出来，
0: 崩出来一看。
1: 猴活的
0: 还是那猴，
1: 俩眼睛练成火眼金睛了，出来之后好一脚蹬翻了这炉子，
0: 没有用，对吧？
1: 就这个，
0: 嗯，
1: 就这个。你说，哎，这孙悟空为什么他为什么不怕练呢？
0: 嗯、废话，他是猴，他神仙呢，
1: 神仙
0: 不怕练，
1: 神仙都怕火。

0: 要拨款的
1: 资源现在都往我们这儿倾斜，
0: 哎，而且呢，包括购买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哎，这个
0: 购买什么我们就是，
1: 那你们购买什么了？啊、我们就是买了花生米，买了那个猪头肉
0: 啊，还有不是烧鸡吗？烧鸡净水，
1: 烧鸡，对不对？主要就晚上还有那什么那个成吉思汗那个白酒，
0: 哎，
1: 就是我都买了
0: 对，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在这边烧的时候七七四十九天
1: 也没事，
0: 大伙呢兄弟们也不容易，
1: 你不能光打牌对吧？
0: 啊、哎，是不是？守灵来了你，
1: 也不光打牌，哎，喝点喝点，
0: 哎，喝点。中考化学八分啊。化学能选能考到八分的
1: 中考
0: 它有选择题吗？
1: 毕竟是中考啊，不是高考，高考考八分就那个，中考八分情有可原，
0: 这有什么情有可原的？你告诉你圆在哪儿了？你
1: 可以
0: 哦，高中考学八分啊，化学
1: 文科跟理科
0: 依然选了一个文科啊。这还真是难为你了，啊、真是。
1: 下次你们这些个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天庭在招公务员的时候，我跟你们说
0: 啊，
1: 好不好？你们
0: 对对对，
1: 最近先准备起来，好不好？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他因为太上老君那分几个项目组，有那个专门就是炼丹的
0: 啊，
1: 还有炼气的，
0: 炼气的是，
1: 哎、就做宝贝
0: 啊，做宝贝，还有专门、哎、打牛魔王的，
1: 哎，这、啊、都有好几个组呢啊。
0: 来来来，马上到我们那个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广告了啊。
1: 是的，嗯，
0: 来吧，那个广告期间，那个各位把赞继续点进来，先生39000，
1: 哎，
0: 也快到了。哎啊，广告之后回来，开心铺子四个字在抖音里搜我们账号，点进来看直播啊。一会儿广播再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电信超千兆
3: AI。

0: 好鼓励的，你们要想听歌点到10万，我跟你说。
1: 对啊，好。而刚才我们说这个，
0: 嗯，
1: 就是说那个化学啊，就是有不少
0: 说化学了、啊，
1: 有不少文科生，
0: 嗯，
1: 当年就是说自己学的差、啊，然后分科的时候就没选理科
0: 啊，
1: 其实就是在我们。

0: 你管我哪个酒，
1: 喝的那个酒，哎呀，我也不能喝。
0: 漂亮国，
1: 漂亮国，我的妈呀，
0: 就是美国
1: 啊，
0: 是吧？就是代指中国呢，就是熊猫国
1: 啊，
0: 要不就是龙国
1: 啊，
0: 就是指中国。
1: 那为啥不能说中国呢？
0: 不行
1: 啊，
0: 不能说中国。
1: 我这，
0: 哎，这是想封直播间了，不是？我们就了解一下违禁词，沈会员叔叔。我们想聊、
1: 啊、
0: 学习一下，
1: 聊一下，聊一下，
0: 学习一下那个，哎哎哎，
1: 对吧？还有什么代词是属于那种，
0: 嗯
1: 啊，
0: 什么东西
1: 啊？咱也不能瞎说啊。
0: 对，我也不知道，
1: 我不能看着什么说什么。你们
0: 你不要害我
1: 啊！
0: 你我也不会害你。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
1: 哦，刚才卡了一下，你们要小心了。赵林说：“这就是不让人好好说话。
0: 我”他们说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啊，
0: 真不知道。
1: 对，所以我也不敢随便说。
0: 对，
1: 啊、
0: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个瞎打，你们就是纯害我。
1: 我、看着我不念了，我不念了，我是觉得容易踩雷这个。
0: 就是你比如说打这个
3: 游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4: 我这个车老里带有我弟啊。
5: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
6: 即刻出发。
7: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8: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人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十年的寿命，好耍噻？
1: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0: 那为啥子呢？
1: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0: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2: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这个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哎，酒吧爱跑节，就是在这个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抽奖，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加了油了满200，就有一次抽奖机会，
1: 哎，
0: 然后还是可以叠加，礼拜五有2次，
1: 是
0: 买东西满多少钱，满98好像是就可以有抽奖，
1: 嗯、
0: 又有。

0: 有一次抽奖机会，就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弄个两三次、三四次抽奖机会很正常。
1: 哎，
0: 这里边呢也会有一吨汽油。
1: 哦
0: 哦，
1: 一吨汽油，
0: 包括这一次
1: 抽奖了，是抽中一吨汽油，对吧？
0: 啊，对对对对，也会有抽奖抽中的一吨汽油。
1: 对，
0: 还会有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南京马拉松的免签名额
1: 啊！
0: 这一次南马，咱们中石化，江苏石化，
1: 对，
0: 这边是又是一个主赞助方，
1: 主赞助
0: 啊，所以到时候他们会有中石化的这个战队，所以呢。有前年的南马的这个战队好像就是我们节目里边发起号召的、
1: 哦、
0: 发起号召的、这一次还会有赛中赛、就是南马不光你有名额了、你加入战队之后这个战队里边如果你跑的成绩比方说这正好是这一波的三十个人里边你跑的最快、你还能获奖、赛中赛
1: 跟自个儿人比那我喊我那个二大爷然后老叔、然后那个
0: 反正比我岁数大
1: 婶、他们都报
0: 让他们弃赛
1: 哎他们不弃赛正常跑啊，弃赛干嘛、
0: 反正也跑不过你。
1: 对呀、对呀、
0: 你以为都能进这战队啊？我天！
1: 哦，还有条件？
0: 废话，
1: 多少岁以下吧？
0: 一共就这么几个名额，凭什么
1: 多少岁以下能进？
0: 不是岁数的问题啊，这也是看运气啊。到时候就是留意我们节目，留意我们节目。而且呢，这个每逢周三的时候，
1: 嗨、每逢周三、
0: 今儿是周三啊，每逢周三的时候，咱们中石化的体验日还会有很多的优惠，很多的福利，
1: 对
0: 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内蒙西部，内蒙西部巴彦淖尔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老看见那个诗里边说，不叫胡马度阴山，
1: 对。
0: 就这个阴山脚下，
1: 哎，
0: 巴彦淖尔啊，昭君出塞，也是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一趟线呢
1: 是很有历史文化沉淀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呢风景也好，内蒙的风景跟这儿还真不一样
0: 啊，
1: 干净的天，
0: 对，
1: 蓝蓝的天。
0: 啊，
1: 知道
0: 来来，就那个歌怎么唱
1: 的？蓝蓝的天空，
0: 那不是腾格尔唱的，这是
1: 静静的沧水。
0: 别抖擞了，
1: 这是我的想，不唱的就是内蒙的
0: ，
1: 内蒙的这种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
1: 哦
0: 啊，灰动边
1: 蓝蓝的天下。白云飘，
0: 不是这么唱的，不是这么唱的。
1: 白云的下面，马儿跑，
0: 耶耶。
1: 腾格尔说：“万事皆可腾格尔，哎，就跟万事皆可天妇罗是一样的。”哎，
0: 当年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那个，你知道腾格尔唱那个灰色，不是唱那个什么
1: 翅膀，那隐形的翅膀，
0: 张隐形翅膀，张韶涵的歌、啊，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不知道这缘由吧？
1: 啊，
0: 是因为张韶涵在自己演唱会的时候
1: 唱了天堂。
2: 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3: 啊。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3: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吧，哎，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4: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只猪都比你强。
5: Action！
6: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5: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那就没了。
1: 我跟你说一特别特别特别诡异的事儿。
0: 什么诡异的事儿？
1: 我今天不是下了一阵雨吗？
0: 啊，
1: 我就是在这之前20分钟洗的鞋。
0: 你看看，
1: 我又洗鞋了。
0: 你就怪你，就怪他洗鞋。
1: 我一洗鞋就开始下雨，
0: 哎、
1: 我的天哪！好家伙，行了行了行了，那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后边王蓉啊，继续会带来后边的节目。
0: 明天直播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1: 各位啊，拜拜啊，
0: 拜拜。

0: 四个的吐槽此起彼伏，行业内部价格战也硝烟弥漫。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实用兵工厂6100多家，只有4家能够通过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从大厂不屑做，小厂做不好，到巨头压住，兵非市场为什么持续升温？从隐形赛道走上大众货架，产业又经历了哪些升级？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1: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2: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

0: 数字永生。
1: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2: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0: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3: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4: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3: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0: 寻找真实自我。
2: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5: 文博数字活化，
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0: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5: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
2: 轻养生浪潮，
5: 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4: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
3: 观察
4: 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3: 交往晚班车，
4: 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Today cannot be missed.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
6: 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航天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呢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另外在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且呢他同步获得了一颗小行星命名。那此次获奖也表明了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7: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
2: 捕捉资本动向。
0: 经济微更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主要指数今天是集体走强，截止收盘呢沪指涨 1.47%， 收报 3878.43 点，深证成指涨 1.86%， 收报 14144.20 点，创业板指涨 1.32%， 收报 3535.14 点，科创五零指数涨 4.78%， 收报1693.67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是达到了2.68万亿，较昨天大幅放量超过4500亿。具体来看到行业板块多数收涨，贵金属、电子化学品、小金属、半导体、元件、稀土、非金属材料、有色金属板块是涨幅居前，合力发电、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3700只，超过白股涨停，半导体板块爆发，康强电子、有研新材、金海通、大为股份涨停。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呢，开展了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3个月。今年以来，港股 IPO 数量同比增长132%，科技类公司占比过半。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号，今年以来呢，已经有102家公司成功登陆港股市场，同比增长132%，募资总额达到了3260亿港元，同比增幅超过了153%。在年内上市的港股公司当中呢，科技类公司占比超过一半，且 AGH 公司达到了32家。这里的 AGH 我们给大家多链接一句，也就是同步在 A 股和港股上市的企业。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呢，财政部是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这个数字呢是同比下降了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4.47亿元。江苏省税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江苏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5万亿元，实现了稳步增长。这其中呢，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还有科技服务业，这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3.6%，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年快速上升的态势。这也反映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我省经济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透明度规则正式生效。近期呢，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核心透明度条款正式生效了，这也标志着全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法律进入到实质执行的阶段。那么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系统呢，必须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那么利用 AI 生成或者修改的图像、视频、音频及文本内容，必须清晰的标注且附带机器可读的数字标识。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经济方面的最新消息，韩国央行时隔13年增持黄金。近期相关的报道表明，韩国央行呢是借助上市交易基金 ETF 重启了黄金投资，这也是时隔13年再度购金。央行还计划拓宽国产黄金收购渠道，中长期持续增持实物黄金。此外呢，根据韩国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6月末，韩国外汇出6月12号，随着 SpaceX 的上市，马斯克呢是成为了全球首位万亿富豪，但他13位数字的身家并没有能够保持多久。近期 SpaceX 的股价较此前钱出现了大幅下跌，马斯克在7月单月财富缩水达到3630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达到2.45万亿元，这也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这一缩水的幅度呢，甚至是超过了全球第2至第10大富豪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全部身家，也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身家的2倍还要多。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全部的资讯动态。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在这个夏天，为什么冰杯市场又一次火热了起来？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弯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2: 2026年的夏天，中国冰杯市场需求爆发。机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线下零售渠道冰杯销售额同比增长94.43%，规模接近2024年同期的17倍，是2025年同期的近2倍。这些数据折射出消费习惯的深刻变迁。中国消费者的饮水习惯正在从喝热水向万物皆可加冰迁移。不过，与高速增长相伴的是持续不断的争议。社交媒体上，冰杯四个的吐槽此起彼伏，行业内部价格战也硝烟弥漫。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食用冰工厂6100多家，只有4家能够通过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从大厂不屑做，小厂做不好，到巨头压住，冰杯市场为什么持续升温？从隐形赛道走上大众货架，产业又经历了哪些升级？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在这个炎炎

0: 假日哈催生出的一种极致的冷生意。怎么理解呢？相信刚才我们在预告当中所提到的哈，现在这个冰杯的生意啊，真的是呈现出了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翻倍的增长。社交平台上啊，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博主拿着一个冰杯啊，就是一个透明的塑料杯，里面放满了冰块，自己呢走进一家便利店，随手拿起这个货架上的一些啊酒水饮料，随意 DIY 出一杯好喝的饮品。快速的走红，浏览量呢也早已破亿。那这个冰杯是怎么火起来的？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市场空间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首先我们要明白哈，这个冰杯它的主角一定是冰块，这个冰块是怎么从配角变成了如今很多年轻人追捧的这个夏日常备，甚至要突破这个季节的限制。我们来复盘一下哈，这个冰块在我们国人的生活当中的一段进化。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十年前，你会发现其实冰块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并不是必需品，或者说那么的常见。它可能在十年前大多的是会出现在像餐厅服务员会帮你加进饮料里的赠品啊，最早的我们对于一些快餐品牌，这个麦当劳、肯德基啊，他们的饮品当中会出现冰块，而且这个冰块甚至在冬天的时候，你去购买他们的一些饮品仍然会有。后来呢，到了这个扩大到更广泛的一点的这个工业用途，你会发现后厨冷库里会有大块的工业冰等等哈。但到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啊可以听见有朋友在讨论，我们去买个冰杯吧，或者我们自制一杯这个冰杯饮料，这样的话题是怎么变得习以为常的呢？其实我们结合了行业的白皮书，我们共同梳理一下哈，冰杯的爆发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
1: 第一阶段是配角期，冰杯的形态起源于日本便利店，最初是为了配合咖啡机实现冰美式的标准化出品，后来传入韩国，变成了搭配袋装咖啡的伴侣。在中国市场早期，它也是作为餐饮渠道的副出品存在的。第二阶段是网红期，大约在2020年前后，随着瑞星等连锁咖啡品牌推动全冰去水喝法的流行，加上年轻人受西式文化影响，吃冰成了时尚。在小红书上，冰杯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 DIY。 现在的年轻人把冰杯当成一种创作工具，冰杯加果汁，加浓缩液，甚至加白酒，玩法层出不穷。第三阶段，也就是2024年到2026年，冰杯正式成为了主角。为什么是现在？综合多方资料，也有三大助推原因。第一是天热，相关报道指出，我们可能正面临有史以来最热的三年，2024年和2025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温年份，这种极端天气直接刺激了降温需求。第二是渠道下沉，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冰杯的增长不仅仅在一线城市，2026年第二季度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冰杯销售额增速超过了 100%， 甚至高于一线城市的 90%， 这说明吃冰的习惯已经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普及。第三是产业成熟，以前觉得制冰是大厂不屑做，小厂做不好的生意，现在随着供应链的完善，巨头们纷纷下场了。
0: 你知道现在这个冰杯市场有多大吗？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做了相关的了解哈，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不仅仅是

0: 多样化的选择。那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买过一杯冰杯呢？有没有买过成袋的冰块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聊聊你的看法。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教育部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不大，7号白天呢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向华东沿海靠近。目前根据最新的预测显示，哈，台风白海豚已经存在登陆我国的可能性。那么从本周末开始，华东地区要注意风雨的影响。台风白海豚的具体发展路径，我们来共同听到的是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一段解读。
1: 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是一个远海生成的台风，它生成的日期是7月27号的午后，生成的地点大致在东经180度附近，也就是日期变更线附近，这是一个非常远的台风。那么通常这种远海生成的台风啊，制约它发展和移动的因素是很多的，富尔的高压和季风的强弱，以及多台风的效应，还有就是海温都决定着它的走向。但是对于这个台风来讲啊，它呈现出了在强大富尔的高压影响之下一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这样一个态势，和常规的远海台风转向是有所不同。目前它已经有登陆我们国家的可能。从目前来看，相对比较确定的是白海豚将会在7号到8号进入到我们国家东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变数会相对比较大，最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富尔的高压逐渐会有所减弱，从东北地区南下一个冷涡系统将富尔的高压一分为二，这会给白海豚打开一个向北移动的相应的通道。所以白海豚未来进入到东海之后的走向大致可能会有两条，一条就是副高减弱相对比较慢，它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有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明显的影响，登陆时有可能会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北侧的富尔的高压减弱相对比较快，白海豚进入东海之后就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有可能会在10号到11号在长江口区以北到山东半岛登陆，那么登陆时相对比较晚，有可能会是强烈的风暴或者是台风级。所以这个台风在海上持续时间越长，它的强度可能会相对越弱。对于我们国家华东地区来讲，这个周末开始要注意风雨的影响，如果白海豚逐渐的北上，下周初山东辽宁可能也会面临强降雨天气。
0: 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今天8点的江苏海事局是启动了台风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长江江苏段已经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敦促沿海风电运维船舶回港停泊避险。那在这样的时节哈，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到这个气象最新的预测，关注台风对于我省的影响。当然呢，最近的这个高温天，
2: 地质奇观的双重加持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来打卡。项目教练黄涛，
3: 溶洞里边的部分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凉爽，然后人进去呢，身体呢比较舒适。但是里面的挑战有一个阶梯，稍微耗费一点体力，尤其在出洞的环节，那要手脚并用了。
2: 洞中探险惊险刺激，山水之间则是另一番清凉。在位于句容宝华山脚下的玉蝶湖畔，细密的水雾从岸边的植被间隙缓缓升腾，顺着湖面的微风轻轻飘散，远远望去仙气飘飘，仿佛置身于山林间的天然良室。不少市民带着家人孩子踩着湖边栈道和清水平台嬉戏玩闹。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为了应对持续高温，景区不仅优化了雾森系统的开放时段，还在湖畔增设了便民休息点与安全设施，引导游客安全戏水，文明赏景。商场景区内的冰雪项目也成为市民消暑新选择。在淮安西游乐园，西游记主题的冰雪乐园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点，冰湖竞技、堆雪人、冰滑梯等趣味项目一应俱全。晶莹剔透的冰雕造型与西游元素巧妙融合，大人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乐趣。小游客孙少凡，
4: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凉快，在夏天这里玩非常好玩。 可以体验很多的雪，还可以体验很多的游乐设施。
2: 暑假期间，景区延长了营业时间，推出了夜场专属优惠、亲子游家庭套餐，叠加文旅消费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夏日夜晚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暑假以来，景区接待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同期增长30%，带动综合营收实现了翻番增长。淮安西游乐园景区工作人员陈杰。

0: 暑假期间啊，我们推出了夏日文旅嘉年华主题活动，全新打造沉浸式水幕烟火秀和特色无人机表演，依托稀有特色 IP 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同时上线暑期专属优惠，打造沉浸式夜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跨越古今的视听盛宴。
1: 从口袋公园的绿意蔓延到社区食堂的暖心滋味，从老

0: 成为健康路上的好伙伴和第一责任人。感谢小伟。
1: 各位赶紧啊，赶紧通过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此时此刻开通的健康晚间道大蓝鲸 Live， 像小伟这样的朋友，提醒大家健康晚间道七期要听，如果你要是不听的话，你就少听一期。
0: 而且今天我们不单单请来了重磅的嘉宾，也请此刻大家可以打开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您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啊，找到咱们健康晚间道的直播帖，此刻不仅能和我们进行互动，还能去看到我和杨洋以及我们的重磅嘉宾，同时能看到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精美的 IP 的礼物，可爱吗？叫桃子先生。所以此刻我们赶紧来请出今天我们健康晚间道的重磅嘉宾，我们来欢迎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许洪阳。许院您好。
1: 欢迎许院。
2: 主持人好，全镇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许洪阳。
1: 欢迎许院。许院黄钟大吕之声啊，气息好足啊。
2: 谢谢。
1: 我不知道，以为是同行过来抢饭的。真的是好厉害、啊、
0: 然后今天感谢许院来到我们节目，不单单和大家来分享非常多实用的健康科普知识，同时大家能从看到了镜头当中，我们有带来了非常精美的 IP 礼物，当然不只是咱们的桃子医生、也是咱们的无锡市人民医院的一个 IP 的形象啊。
1: 先替大家伙谢谢许院啊，你看大老远从无锡来还给我们带礼物，真是那个，我们来而不往非礼也，临走的时候拎二斤桃子回去啊。
0: 医院的肺移植这规模是位居了全球前三，就今天咱们第一道互动有奖题的答案也就是呼之欲出了、大家还等待什么呢？此刻赶紧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啊，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赶紧进行留言。
1: 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特色诊疗项目排名全球前三。
0: 肺移植，
1: 哎，所以说请问大家，无锡人民医院的肺移植项目排名全球前三，这个答案对不对？
0: 全球前三的是什么？肺移植。不能再提醒了，大家赶紧刷起来啊！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听众可以稍后获得我们非常可爱的，其实是有一系列的咱们医院的特色的 IP 的一些项目啊！也想请我们的许院可以先来展示一下，今天送给我们听众的不单单是有咱们的桃子医生，还有很多非常有巧思的文创产品，是吗？
1: 来，此时此刻大蓝鲸的视频也会切到许院，大家来看一下啊。
2: 我手头拿的这是一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也有一点点奥秘在那里面。它贴在冰箱上，我们的手机只要简单一触，这冰箱贴的这碟片的位置，立马就可以通过微信连接到我们无锡市人民医院的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我们给广大的朋友们准备了很多科普的信息，一些健康的知识，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特色的产品。另外呢，
0: 手机套一套就能看很多我们医院的视频了，科普视频。
2: 另外我想给大家展示的，这是我们另外花了点心思的一个文具产品。老百姓很多时候，特别是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他需要长期服用一些药物。
0: 对，
2: 在长期服用的状况下，第一，药物有需要避光，
0: 对。
2: 另外，每个患者有可能需要服半粒乃至于四分之一粒的药物，所以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0: 不好撇。其实，
2: 对。通过这样的一个药盒，首先这个药盒是避光的，符合药物的储存要求，里面储存一定的药物，当然，在药盒这另外侧面还有一定的压药槽，就是可以这个压药槽处理。药片就会分为半片或者四分之一片，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产品可以说在我们医院的文创产品当中是广受各大朋友欢迎的。
0: 太用心，太贴心了。
1: 而且啊，不一定是药，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会补充这个素那个素啊，
2: 对对对，
0: 我们营养补剂。
1: 对，很多女孩子可能会在这方面有一些要求，那带上这个又方便又实用。
0: 你好懂我。我就用，
1: 好像现在目前为止最懂你的就是我。
0: 所以我看到分药器，我真的眼睛真的是一亮，我说这太棒了。所以大家还有其他一些文创是吗？
2: 是的，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文创，当然。

0: 今天没有一一展示，
1: 还有一个手机支架，
0: 哎，还有这边还有
1: 对对对，还有咱们的陶子医生，
0: 对，
1: 还有手机支架，
0: 你的手机支架，
1: 这个手机支架大家
0: 可
1: 以看一看。360度
0: 旋
1: 转，
0: 当然手机支架的声音非常的干脆脆化，
1: 是
2: 所以说今天咱们无锡人民医院许愿带来了这么多的宝贝，还有我们更多的精彩，来吧，库存不多，321上链接
1: 也和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许愿重磅介绍的这四样非常贴心的文创，大家此刻只要在我们大南京上去留言答题就能全部的拿回家哈。刚才我们特别强调一下，今天题目是咱们无锡市人民医院的什么特色诊疗项目排名是全球前三呢？您还记得吗？是什么移植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水下方您看到广

0: 中暑，当然不是所有的中暑的病人都会受到 ICU，
1: 对，
0: 因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的患者出现了神经系统或者循环系统的功能不全，也需要住到 ICU。在这另外一种疾病就是重症感染，像吃了不洁的食物，或者一些胃肠病原。

0: 真的熟了的蛋白是回不来的。
1: 你看你看文老师你高兴去吧，我们无锡仁医的副院长给您诊断的，所以下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在就是非受迫性的情况下在户外工作的时候，防暑降不要说哎呀我平常体质好，我身体状态很棒，我可以不做任何防暑，真正来的时候一时半会儿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突然有中暑状态下的时候你是应急不了的。
2: 是的。
1: 你看有没有看过就是中暑的人什么样子，我有个表姐，我有一次夏天跟她出去玩的时候，中暑人瞬间失去意义，啪一个铁板桥直接躺到地上，他就瞬间就，他开始就只是觉得，哎呦，有点头晕，有点热。我们大家都热，但是他的反应是瞬间直接躺到地上。然后就像刚才许愿介绍到了，我们用这个物理的方式帮人降温，又拿冰水去诊他大这个血管比较密集，比如大动脉啊这个地方，然后缓醒过来。当时真的是吓得所有人都魂不附体。
2: 你想问问许愿，因为看到我们此刻看直播的、听直播很多也是我们车友啊，就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热，大家也长时间的开车，包括是在密闭的吹空调，特别刚才也特别提到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疾病的心肺疾病的人群极易突发胸闷和气短，那想问问您有哪些信号代表心肺功能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危及生命不能去硬扛呢？许愿。
0: 是这样，无法平躺，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端坐呼吸，发作不舒服的时候必须要坐着，甚至身体要前倾，双手要辅助膝盖才能勉强呼吸。这说明肺部可能已经有严重的淤血，
2: 要重视了。
0: 这时如果采取平躺体位的话会加重窒息感。当然更严重的阶段叫咳出粉红色的泡沫痰，这是急性肺水肿的标志性症状。肺泡里面充满了从血管渗出的血性液体，随咳嗽排出，同时呼吸会变得比较急促，呼吸频率每分钟大概要到30到50次左右，这时是比较危险的，一定要到医院去急救了。
2: 是的，所以看到这个大家在车内的时候啊，也不能去长时间的吹空调，一旦任何的不适，刚才特别提到那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啊。
1: 是的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啊，2026
2: 好朋友罗此刻把您的姓名地址和寄送的好电话啊留言给我们大蓝鲸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第二份的奖品也即将的送出，然后呢已经把题目晒出来了，就看到有很多的听众已经答出了正确的答案啊。
1: 重症医学科的英文名称是什么？
2: 是重症医学科，你能想到它的英文名是什么吗？大家此刻赶紧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啊，找到咱们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啊，其实提到这个重症方面，有很多人觉得内心总会为之一颤，对吧？总觉得一旦说到了重症的时候，是不是就回天乏术了？但其实通过上个半点跟许愿的沟通啊，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在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了解重症监护，包括重症医疗的这个门类，也是在去传播，告诉我们身边的各位的听众朋友，就是很多事情先不要去学会恐惧和焦虑，而是理性认真科学的面对它。
2: 是，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华在留言说夏季要特别注意一些细菌感染病毒啊，要拒绝一些包括警惕一些交叉的感染。当然许愿提到夏季，大家也发现最近很热嘛，很喜欢吃冰淇淋啊，喝冷饮啊，夜宵喝酒什么的，包括大家也会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内，想问您这种生活习惯会诱发哪一些急症的重症呢？
0: 这在夏季里面冰镇食物加空调房非常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这是夏季心脑血管事件的头号诱因。核心机制就是血管瞬间痉挛。具体的过程跟大家科普一下。比方说从38度的高温室外到空调房是室温很低了，
2: 对，
0: 再加上直接大口喝冰水吃西瓜，咽喉和食道的低温会刺激我们体内的迷走神经，引起冠脉血管痉挛，猛的收缩，甚至短暂闭塞，
2: 就抽筋了，相当于
0: 对的
2: 是、
0: 一下子闭掉了。同时寒冷也刺激导致全身外周血管急剧收缩，血压飙升，原本脆弱的心脏 特别是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的患者，阻力瞬间增大，就发生脑血管
2: 其实非常的严重和非常的危险。

0: 险啊！
1: 我远在东北的母亲前两天还给我发了一条视频号，然后上面醒目几个大字：某某地方某个男生出汗之后大口喝冰水，然后导致被重症监护。对，我说你放心，我说妈，我不是那个时候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我今天已经24岁了，我已经会照顾自己了。所以各位一旦说锻炼或者来说运动之后啊，这个。包括出汗的时候，这个大口喝冰水绝对不是好习惯。
2: 是的，
0: 这个嘴爽其实身体是非常的危害的。
1: 前两天我们还跟这个我们吕东柳院长是吧，还交流到，咱看苏超的时候，我们无锡队的选手，你看哪怕中间补水，这两天很热嘛，他也是喝一口慢慢运下去，然后该去吐一下，
0: 对，
1: 去重置一下温度而已。
0: 是的。
1: 所以咱们老百姓这一点也一定要是经验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爽快去酿一场大祸。
0: 你想问问许愿，刚才特别提到，就现在因为温度很高嘛，大家呢离不开空调，也会长期的去坐在这个密闭的空调房内，好像会诱发重症肺炎，有那么严重吗？许愿。
2: 是的，因为很多或者有部分家庭的空调滤网没有清洗，就容易产生细菌啊，包括一些特殊的像军团菌、曲霉菌，让随冷气扩散，低温又会使我们人体的呼吸道纤毛运动减弱，当然这个纤毛是清除病菌的扫帚。干燥让鼻黏膜屏障变脆，室内室外的温差大，身体来不及调节，免疫力就会短期下降。病菌一路长驱直入，直到下呼吸道，引发重症肺炎。
1: 所以这个空调定期的清洗啊，必不可少。
0: 是的。也想问问许愿，就重症肺炎听起来很可怕啊，有哪些致命的信号呢？因为它和普通感冒还是不太一样啊。
2: 是，重症肺炎有一点致命信号了。首先高温不退，体温快速到39度以上，而且服用一般的退烧药以后效果比较差。如果能咳出的是铁锈性的或者脓性的痰，咳出的痰液变黄变绿，甚至带有铁锈色，这说明肺里的病变相对比较重了。或者在临床上我们讲的反常清醒缺氧，虽然重症患者比较清醒，但是看看他的口唇，看看他的指甲床是呈紫的状态，我们叫紫干，呼吸频率也比较快。如果身边有指脉氧，监测一下血氧饱和度低于94%，这都比咳嗽更重要，是肺部换气功能严重受损的标志。
1: 刚才下意识的看看我指甲，
2: 杨老师应该不要紧
1: 啊，但是我该剪指甲了，我现在有点长了这个啊。
0: 下个就适合你啊，哥。大家特别注意啊，
1: 妹儿，以后你要再这样，我就不跟你做好朋友了。
0: 我在提醒你呢。
1: 干嘛？
0: 喜欢吃夜宵的、喝酒的、加冰饮料的，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与上消化道出血，是吗？许愿，听听专家的。
2: 可以这样说，高脂高蛋白宵夜配冰啤酒，有时候是让胰腺和胃同时崩溃的组合。
0: 听到没？
2: 具体的过程。酒精和大量油腻食物共同刺激胰腺大量分泌胰液，同时酒精会使胰管的出口，临床上叫奥蒂斯科学肌痉挛水肿，导致胰液无法正常排出，在胰腺内部自我消化，就形成了急性胰腺炎。而冰镇食物的强刺激加上酒精对胃黏膜的腐蚀，非常容易诱发急性胃黏膜病变，或引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特别是对于有肝病基础的这一类患者是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
1: 所以听许愿话才能健康长大。我不喝冰啤酒了，我今晚喝洋酒。
2: 所有的酒都要少喝。
1: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嘛。不单是酒精，有的时候过度的饮用会让你的身体肝脏会有负担。还有一点就是饮酒过量的话，你的行为、你的思想、你的举止、你的表达都不受控。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

0: 许愿太忙碌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感谢许愿的光临，期待有机会常来南京做客，我们有机会也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无锡仁医的百年大庆，好不好？
1: 好的，
2: 然后
1: 邀请两位老师，
0: 好嘞，
1: 希望大家都来。
2: 谢谢许愿。那许愿最后也给我们送一句对广大车友和听众一句健康的忠告，好吗？
1: 好的，
2: 嗯，
1: 愿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朋友，心中有温度，脚下有节奏，身上有健康。
2: 嗯，
0: 好的，
2: 谢谢许愿。
0: 来，我们恭喜到我们这位中奖的朋友啊。
2: 对，之前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啊，
0: 华，恭喜到华啊，回答 ICU 很正确啊。明天继续关注我们八点钟的健康晚间道，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常州的朋友啊，
2: 是常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邵耐远邵院，他将跟我们说一说有某些妇科疾病的问题根源出在大脑上，那到底为何原因呢？记得锁定明晚八点健康晚间道，我们将进行具体的揭秘啊。
0: 感谢许愿，咱们下期再会，
1: 谢谢两位。

0: 较意外。
1: 他有参加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吗？
0: 他是这样的、嗯、我准备让他明天回去了之后再去做一下准备、嗯、
1: 好，
0: 不然今天的话他如果比赛的话就要跟同门厮杀。
1: 哦，今天也有小庄的同学要参与，
0: 是的，对，但今天还是 给他三首歌的机会让他展示一下。
1: 我好想看到同门厮杀。
0: 那等会儿就十点钟给你展示一下吧。
1: 是啊，那你就是之前是作为校园歌手进入到我们的视线吗？还是说就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你有一个播音梦的同学？
2: 我是通过我的一个学长，然后他也是这边的播音的专业的
0: 是谁啊？
2: 啊，佳明啊。
0: 佳明啊，
2: 没有连线的。
0: OK OK，
1: 是
0: 佳明是应该是我记得没错，因为之前是参加过我们的，是参加过我们的比赛，好像是参加过，我印象里。没什么印象，
1: 我觉得记忆力减退的厉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王哲是哪里人？
2: 我老家是徐州的。
1: 徐州，那现在呢？常住在？
2: 我会在苏州住。啊，
1: 嗯、挺好。
0: 但你不是说你是沭阳的吗？
2: 我在沭阳读的书。是不是很奇怪？
1: 你的足迹遍布全省，挺好的、
2: 然后我还是在浙江出生的。
1: 就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身世这么离奇和坎坷？
0: 没有坎坷，人去的都是好地方。这话说
1: 就颠沛流离的感觉、
0: 没有，
1: 我一下脑补出了很多像真假千金、真假少爷这样的剧本。
0: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您父母是做生意的吗？差不多、
2: 对，
0: 就是父母做生意会去各个地方去开拓市场
1: 在每个地方发展、
0: 对呀、就很正常的事嘛。
1: 对不起，我短剧脑，现在我看到谁我都脑补，就是小指，我有时候看到他我就脑补出一些短剧
0: 啊。什么短剧？
3: 为什么？
1: 因为我感觉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你素颜的样子，然后呢就是现在又看到你就是略施薄妆的样子，我就脑海里面就浮现出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结了婚以后，她操持家务，每天都素面朝天，然后丈夫就觉得说她好像没有那么以前有吸引力了，然后就跟单位的什么女同事啊、女助理啊就暧昧，然后怎么样不把她放在心上，后来她重新恢复了妆容以后，丈夫又后悔了，追妻火葬场之类的短剧。
3: 我的妈呀，
1: 很流行的短剧。
0: 杰斯老师，你不只是糖尿病。
1: 我脑子还有病是吧？
0: 真的有，我跟你讲。
1: 张宇航我也能脑补出啊。
4: 真的吗？
1: 张宇航就他的这个感觉。你有姐姐吗？
4: 哦，我没有姐姐，但我有个表姐。
1: 哦，太好了，就
0: 好在何处。
1: 张宇航呢，他的这个样子，他瞪大眼睛看你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特别懵懂，然后就是感觉很逆反的一个小弟弟，你知道吗？就他脑补范儿的帅哥。
0: 对，他瘦下来之后整个这边脸啊包括下巴什么一瘦，这人就会变得不一样，真的。
2: 我正在向着由胖转为瘦的这个过程中
1: 了。这个过程当中
0: 你现在是你此刻体重最高峰的阶段吗？
2: 对，
0: 180多。
1: 那是为什么会到180多呢？
0: 一直就是。
2: 其实我们江苏的话初中不是会有体考吗？然后体考那段时间训练量比较大，然后体考结束了之后
1: 就反弹了。
2: 对，就是不运动了。不运动之后就是反弹特别快。
1: 是现在有几个人在听这节目
0: 啊？有几个人
2: 啊？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你有跟你爸妈讲吗？
2: 我没有跟我爸妈讲
0: 啊。那我随便问了。
1: 没有爸妈讲，那我就随便讲了。既然你也不知道有谁在听节目，那我就说话不如就狠一点了。我觉得吧，就是也许就是现在

0: 你遇到的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等你完全瘦下来成为男生以后，可能你的眼光会更高一些。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你当你变得更好了之后，
2: 谈恋爱状态我基本不怎么和异性交流的。
3: 可是185是多少女生的梦想
2: 啊？但是我
1: 听起来怎么感觉是你的梦想这样？
2: 但是我体态很差，可能看上去也就只有178吧。
1: 哦，那怎么不至于？没，你有考虑把你头发剪短吗？
2: 啊，我以前头发是短的。对，
1: 那后来为啥留长了？
2: 是我觉得我太阳穴太凹陷了，然后就把头发留长一点。
1: 容貌焦虑来了。
2: 还有就是我的发际线太高了。
0: 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短发，所以才被分手了。现在是长发，可能就不会了。对，但是你把头发撩起来，我看看。分手了，好，再见。
1: 哎，不是，我讲句真心话，你很适合古装。
2: 古装是什么？
0: 哪来的古装啊？
1: 他非常适合古装。
4: 我不同意。
0: 你撩起来，我再看看。
2: 觉得我
1: 你看把头往后面说，他非常适合古装，他很适合。你们自己睁大眼睛看看。
4: 我不同意。
1: 他很适合古装。
4: 我觉得他。套上头套会很奇怪，
1: 他不奇怪，他
0: 套上
1: 发髻在上面
0: 可以，没问题，
1: 他可以。
0: 我跟你说，古代呢，他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角色在短剧里面，他套上
1: 头套跟短剧有关系，你没完没了了。
0: 他套上头套，他就是家丁 A。对不对？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你别想说侯府世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哦，那不大
0: 行，不
1: 行。
0: 家丁 A、家丁 B 是可以的。对对对。
1: 我不认同，我觉得你的脑门的那个形状非常适合古装，我觉得很好
2: 看。当个刽子手。
0: 那不行，就是就是他不适合古装，他还是这样看起来就清纯男大风，可能比较适合他的这个。
4: 哎呦，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男生啊，他们在从小时候都是很短头发，上了这个中学阶段开始逐渐留长，他们的巅峰就是在大学。
0: 对，
1: 特别我跟你讲是体育生，尤其的明显。我看了苏超很多队伍，就是队员啊，他们都健身或者干嘛的，其实就是。你哪怕是像当兵的嘛，就是这个战士，他们其实留寸头的时候也非常的帅。
0: 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体育生他就是也留那个特别长那种头发，
0: 就像他这样的头发，
1: 对，就这样的头发。
0: 我们接触过很多练体育的都是这样的，
1: 都爱留这么长的头发，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可能这样的头发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中和他的这种就是特别刚的气质，然后看起来
1: 有吗？
0: 有，就是这种头发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让他看起来不那么的刺头。
1: 我觉得只是因为他们喜欢的女生恰好喜欢这种发型吧。
0: 没那么肤浅了。
1: 对，也对，不可能所有人都这样，
0: 不可能所有人都这样。对，就可能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比较柔和，线条会比较柔和一点。
1: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大学生他们对于自己脸上的就这些所谓的容貌焦虑很在意，他们会用像头发的方式能遮遮。
0: 现在我为什么说现在容貌焦虑是很多年轻人的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现在的大学生在校的同学们，有男生，有女生，有体育生，有文化生，有各种各样的，有研究生啊，有博士。我发现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啊，男生就是护肤或者是就是拍完照片要修图的，就是比例是逐年上升的。
1: 是的，
0: 逐年上升的。
1: 是的，
0: 很多的男生在我印象中，我觉得出门玩的时候，一个看起来特别五大三粗的男生，他可能会随身带比如说防晒呀、美白呀，还有就是修肤啊这样的一些化妆品。
1: 真的假的？
0: 包里面都会有。
1: 我以为只修个图带这么多东西不用吧。
0: 有的，而且是这种现象是逐年在上升。
1: 这里面两位应该看起来不是带的人
2: 哦，但是其实我偶尔会化妆，我今天也化妆了。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对，还有男生化妆的这个比例也是逐年上升。
1: 男生现在有一个就是特别流行会涂指甲。
0: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
5: 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设定宜兴冰薯桃花厂。
7: 等等，只去一个晚上，那可不够，那可不够。
8: 8月7号、8号，冰薯已经把你的白天和夜晚都安排好了。白天沿着宜兴紫砂的前世今生去旅行，逛宜兴陶瓷博物馆，看黄龙山矿址，走蜀山古南街，看前树龙窑，再到陶二厂拍照打卡。
7: 晚上5点半，夏月市集开逛。7号听古月今生，古月陶月窑火同台。8号看苏超第二现场，无锡对盐城，成名、凉爽、陈杰斯现场互动，为

0: 自支持的球队助威，
1: 还有交广节目摊位、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足球游戏和比分竞猜，边逛边玩边看球，一家人三五好友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2: 八月七号、八号，白天有丁鼠，晚上剧团二场，江苏交通广播网等你来旁。
3: 就是导致我高音很难很难上去
4: 啊。王哲呢，他到底是精通此道，他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唱歌这方面。
5: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歌呢也等他好久了。
4: 是的，
5: 那你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3: 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首小美满。
5: 小美满，来
4: 这样的嗓音嗓音唱小美满。
5: 对
4: 对，我来听听看，
5: 感觉不是小美满，是大幸福。来听听看。

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着

0: 苗儿壮，
1: 哒哒哒
0: 来讲。
1: 你考试会唱什么歌？
0: 这个是我的舍友拿手曲的
1: 啊。他今晚要连线吗？
0: 哦，他们没有连线
1: 啊。明天让他连线啊，唱这个歌。
0: 好，我让他连线。
1: 那个，你考试会唱什么歌？
0: 我当时考的就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就这个。
2: 对，
1: 我现在就要听。我现在就要听，现在就要听，对对对，我要听你唱，清唱一首完整的这个民歌，我要听一下，你就唱一段一主一副就可以了，
2: 这调不要起太高，
1: 对对对对，嗯。

0: 好，可以啦，谢谢。
1: 怎么样，满意吗？
0: 好的，满意，很满意啊。嗯、
1: 嗓子好，
0: 对，他就是只能这么说，就是他平时唱的还是不够多，还要多唱。民歌是一定要多唱的，民歌啊、山歌啊、这个小调啊，这些就是源自于乡土的这些这个音乐门类啊，它是一定要放在嘴边，隔三差五的，就是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空旷的地方，就应该拿出来好好的去经常循环的去练，这个气息才会到位。
1: 对，就是很吃基本功嘛。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王志，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歌声上的那些优势，会弥补一下你在容貌上的一些焦虑吗？
2: 上台了我就没有容貌焦虑了。
1: 你上台
3: 还是看感觉。我的实话是哈，如果你的脸没有好看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不太会想看你的感觉。
0: 是，对，是这样的。好，我们来问问看宇航。当你有容貌焦虑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掩盖或者是弥补冲淡？
4: 拿我手机的前置摄像头，然后从高处
1: 让他
4: 俯拍一下我，然后再喂进像素蛋糕，然后再看看 P 完之后 AI 生成的我长什么样。
0: 有特别满意的吗？
4: 经常会有比较满意的。
0: 拿一张出来我看看。
4: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
0: 我们俩可以比赛一下，看看我们各自最满意的照片。
1: 杰斯老师不是为了嘲笑你，他只是想看一下你们俩谁 AI 的谁 AI 驯化和驯服的更好一些。
0: 不是，是谁更不要脸。
3: AI 把我 P 成彭于晏。
0: 对，是谁更不要脸，说这个就是我本人。
3: 想看，
0: 因为 AI 生成跟美图还不太一样，就是 AI 呢，它是就是你自己看，你觉得是像你自己的，
1: 对，
0: 但别人会觉得说这不是你啊，但是你自己觉得说这就是我吗？
1: 我看了10张你的 AI 照片，没有一张像你的，
0: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我啊，对。

0: 因为他会抓住你的这个审美的这个特色，然后他会把你的面部的特色就是放在那里面啊，只不过他美化了而已嘛，对吧？
1: 对。
0: 可是呢，就是你自己看的时候，你能看到自己的面部特征，但别人看不到啊，对不对？别人不觉得。找到了吗？
1: 找到一张拿手机，正好是手机前置摄像头，
0: 来
2: 看
0: 看
2: 看呢，
1: 然后拿给喂给像素蛋糕生成的。但是它这个
2: 没 AI 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自拍吗？
0: 对啊，你这个根本没有 AI 啊。
1: 那像素蛋糕修过了呀，就是它
2: 修哦，确实是修过了。
1: 它是 AI 修图，就是其实
0: 你这样，你发给我，我来帮你 AI 一下，我看看用我的算法，用我的熟悉的算法 AI 出来的，跟就是会不会有变化？
2: 我感觉不会有变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也拿我的照片喂，就是拿杰斯老师的照片喂给豆包，完之后我说把这人替换成我，这出来的脸还是他的。
0: 就是他有时候不听话了，有时候 AI 有的时候会不听话，他的这个指令性不是那么的强，对
2: 啊，
0: 没事没关系啊。
2: 不是你缓解容貌焦虑的方法在没有 AI 之前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杰斯老师？
0: 我现在问我不是问他吗？
2: 不是问他，不是问完了吗？他会拿着他的摄像机，就是45度角去拍摄呀。
0: 不是，就算现在有 AI， 我也会有容貌焦虑。我的容貌焦虑是我们所有在场当中最强的一个人。
2: 为什么呢？
0: 因为真的就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你就会发现胶原蛋白流失啊，岁月不饶人之后，你真的觉得说啊。就好想穿越回过去，但是想想看，回过去也不是很好看。
3: 岁月不败美人，
1: 好心酸啊。
0: 对，所以就是想说，还不如现在。为什么呢？现在我至少可以打败一大半我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
4: 但是我说实话，老师，你这个年纪去做医美反而是最适合的。
0: 不要，
2: 因为已经不太会变化了，是吗？
3: 对对对。
0: 就是我很怕，就是做的不到位之后，那个面部表情是僵硬的，或者说在出汗以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肿块。
2: 我跟你讲，千万不要。
0: 对，
2: 你看到。我跟你讲，你看到比如哪怕甚至哈，有一些这个上稍微上年纪的朋友，他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不停的换发型，就戴假发，其实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非常的震惊。
0: 对，
2: 就每天换一种发型，然后两边他都因为没头发嘛，所以看不见，其实那是很这挺奇怪的，说实话那种感觉。嗯，你干嘛？你又在给张宇航去 P 图啊？
0: 对。
2: 你的关键，你把你的训话词给大家念一下，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说保留人物基本特色，生成青春男大风格的照片。
2: 你们会有 AI 修图吗？
0: 比较少，他们
1: 没有。其实现在很多软件它又集成了这种，就它其实看上去就是已经很 AI 了。
2: 我之前用过一款手机，就是 vivo 的那个手机，它就是拍出来之后它会进行 AI 算法，会稍微调整一下。
1: 其实现在各个手机它都会稍微美化一下，
2: 只有苹果是不怎么，几乎不怎么美化。我感觉它就是原相机是什么的就是什么，
1: 感觉取景器里还更好看一些。
4: 我觉得那样反而方便 P 图，哎，因为我的 P 图参数我得精确到把我的眼睛倾斜度调高2度，然后把我的眉毛倾斜度往上再调2度。
0: 这么精细啊？
4: 对啊。
1: 哇，
2: 你不要吗？不用吧？
4: 不一样。
0: 你问问张多老师，他有没有容貌焦虑？
2: 我？
0: 嗯。
4: 这么帅，肯定没有。

0: 的比如说这个健身是一方面了啊，
1: 对，
0: 你的衣品的穿搭也非常重要啊。
2: 对，
0: 那我们见过那么多人，就是其实形象真的也不算多好看，但是衣品确实非常的好，人家有那个气质和那个范儿，人家就是很帅，
1: 美商很高。
0: 对啊，那美商很高啊。好，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聊天先结束了，朋友们、等会儿是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单元哈，各位想要拿取我们的奖品的话，别忘记拨打025-96-911转播2号键就可以了。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同时我们也在英超联赛视频号进行网络直播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我们将要在节目当中开展的是空中音乐超级联赛这个单元。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我们会邀请一些实力非常强劲的英超联赛的选手在节目当中就是逐一 PK。 那么当然我们接下来也会开通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2号键，然后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希望呢大家能够赢取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就是由常熟飞叶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嗯，
0: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吹空调啊，盖个毛毯，盖被子嫌热，盖毛毯刚刚好。
1: 我们原来的这个比赛的规则呢是两个人进行 PK 还有守擂。
0: 对，
1: 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要降低大家难度，因为这几天是吴梦哲1-0。
0: 是吗？
1: 是的吧？是你，是你1-0哈。那今天有没有信心2-0直接把萧航斩落马下？
2: 那当然没有了。
1: 哎，
0: 就是我就今天你的这个通话质量会更好一点吗？
2: 我今天我刚刚是在地下车库。
0: 完了，这两个人听起来通话质量都不是很好，
1: 都感觉一般般的感觉。
0: 是的、好了啊，那这个今天两位的比赛呢关系到我们今天第一条毛毯花落谁家，所以呢昨天是谁先唱的，萧航先唱的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一轮是吴梦哲
1: 先唱，
0: 先唱吴梦哲这一轮要唱什么歌？
2: 给大家唱一首我们苏大的另一位同学唱过的歌吧。给大家唱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唱行走，这首歌跟杰斯老师也很有缘分
1: 啊。荒漠上行走。
0: 哦，我知道，
1: 荒漠上行走
0: 就是那个
1: 被现实。
0: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这一届英超联赛我因为好几个视频再度翻红、其中就是荒漠上行走这个，就真的就好多人都给我发那个链接说啊我又看到你了，说怎么每次就是选手

0: 失误的时候都要这个镜头都要转向你的表情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了我然后就失误了吧。对，很多人都那个什么，然后关键是还有评论就在夸说，难道重点不是评委老师长得挺好看的吗？
1: 大大的我请问
0: 大大的缓解了我的容貌焦虑
1: 啊
0: 特别好。 来吧，
2: 好，那我直接开始了啊。
0: 好嘞。
2: 放开你的双翼浮夸。好的，我唱完了。
1: 很特别的一个调调的一首歌，这个胆子蛮大的，因为这个歌没伴奏的话听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杰斯老师，
0: 嗯，
1: 难选吗？
0: 难选，
1: 难选。
0: 嗯，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几位评委的意见哈。来，首先小芷，
3: 嗯，这一票我要投给一号选手
1: 吴孟哲的《荒漠上行走》。
3: 是的。
1: 来，
4: 我可能要投给二号选手
1: 王哲的这个王哲要投给萧航的这首《十二楼》哈。
5: 对，我可能也要投给二号选手，因为感觉听起来就像在爬楼梯一样。
0: 嗯，那我就投给一号选手哈。现在请张老师。
1: 哎呀，你这烦死了，真的是，你很讨厌，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做人啊？先
0: 让你体会一下做英超联赛评委的这种非常难以取舍的感觉。
1: 那我其实我不纠结，这首歌我要投给二，我要投给萧航。
0: 嗯，
1: 因为萧航这首歌难度比吴孟哲稍微大一点。
0: 嗯嗯，
1: 对吧？而且最主要是吴孟哲没有把这个袁一凡，因为袁一凡珠玉在前，所以
0: 你要硬、要让人家破音，那是什么心态？对，我公正说一句，我觉得其实双方的选手发挥的都很好。那如果硬要有取舍的话，那可能就是吴孟哲的这个传音效果不是很好。他因为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手机的缘故，导致传到我们耳朵里面，他有一些就是闷，然后感觉就不是很那个什么、如果是在现场，可能又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啊。好，现在是双方一比一平了，是吧？
1: 一比一平，对
0: 对，
1: 决胜局，
0: 决胜局，
1: 嗯。来，
0: 萧航率先演唱，是吧？嗯，
1: 唱什么歌？
2: 这是我最后一首歌，我选的是常石磊老师的，叫做《哥哥》。
1: 哦，我喜欢听。
0: 对，
1: 你说你是哥哥，我是弟。来了，好了，让人唱啊！来了，
6: 哥的好不了的哥，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爱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温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啊，在爱里恋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雷锋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啊，没见过分酒的喝。谢谢，就唱到这里吧。
1: 你的高音刚被吞掉了，你知道吗？
2: 哎呀，早有预料，此事在去年就早有记载。
0: 嗯，
1: 这个有点真，有点难选了。
0: 是，这个确实比较难选了。来吧，请投票。
1: 这咋投啊？
0: 嗯，
1: 这太难投了。
0: 反正我们又不在前面投。
1: 好了，投给萧航，来你们投吧。
0: 小芷，
3: 嗯，这一票我要投给萧航。
0: 嗯，
1: 哦，两票了。
4: 这一票我投给怒音。
1: 哦，吴孟哲怒音啊。
0: 嗯，
1: 忘不得你。
5: 我投给吴孟哲。
1: 吴孟哲，哎呀，
0: 难度又到我这里了啊。
1: 哎，
0: 萧航呢，他唱这首歌呢声线特别的契合，然后呢气息各方面表达也非常的到位啊，就是我觉得是基本上能够唱出这首歌。

0: 歌的韵味。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吴孟哲呢，就是我感觉他有一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就他没有到那个年纪，然后呢，就是要做少年老成的样子，就是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他。
2: 你能不能不要老折磨选手，就是他，但是但话又说回来，
1: 他
2: 可是呢，
1: 他半老是成功的，就是他你能感觉到是就是他有他这个年龄对李宗盛这首歌的独特的感悟，
0: 嗯，
1: 对，所以真的很难投，嗯，如果说要让我投票的话，那我就把这票投给吴孟哲吧。
2: 啊，恭喜孟哲，
1: 谢谢谢谢小航，
2: 谢谢谢谢小航，
1: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的，因为觉得老师又夸我年轻，又说我又还投给我了。
1: 对，又说你半老。
2: 这个吴孟哲把那个通讯地址、通联地址发给这个
1: 张
2: 宇
1: 航。
2: 对
1: 对
2: 对，
1: 谢谢
2: 谢谢小航，
1: 下次再来啊，拜拜，
2: 明天就要再喊你了，
1: 拜拜拜拜。
2: 再选三首歌啊，好嘞。
1: 太难投了，
2: 是的，
1: 确实两个人都唱得很好。
2: 对对对对，
1: 主要是因为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一挂的歌曲，
2: 其实肖浩那首哥哥很好听。其实我特别想接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是
4: 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装不出荣辱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灵魂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关注，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
3: 好，谢谢两位老师。
2: 不错哦，可以哦。你那按照严修齐的说法，你明年要来代表南大参加明朝联赛是吗？
3: 哦，特别有这个，就是能有这个荣幸，那
2: 哎呀，南大这加了一个傅冰城，再加了一个他，这个就属于又是史诗级加奖了。他们这个人才故事还是太充沛了，真的
1: 是。嗯，
2: 来听听你的第二首歌。
1: 两首歌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要求比较严格一点？就
2: 怎么
1: 说？一首歌是他自备的
2: 啊，
1: 一首歌是我们命题的。
2: 你平时喜欢唱谁的歌？
3: 平时喜欢。我想想，
1: 就是比如说
2: 陶喆还是什么之类的，
1: 说一个范围，然后我们指定一首歌，
2: 比如说摇滚还是 R&B 还是这种流行。
1: 对，
3: 最近唱那个门尼或者是李泉的。
2: 艺人会唱吗？
3: 艺人不会唱。
2: 门尼还有谁？
3: 门尼我会唱巴拉莱克。
5: 巴拉莱克
2: 啊，巴拉莱克，可巴拉莱克也可以，
1: 可以的。
2: 对，
1: 嗯，
2: 这个歌你知道，你知道那个东南大学的谁家冠军叫汪宇航，
1: 嗯嗯，
2: 他夺冠也是唱的巴拉莱克，这个歌难度很大。
1: 好，
2: 来我们试试看啊。
3: 对，我就不放伴奏，然后
2: 直接清唱，
1: 清唱就好，
2: 直接清唱就可以。对对对对对。
4: 纷飞的大雪要开车队，后面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要红的人，拖着那才甩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却从没消退，脚步的锈骨和鞋底周围沾上洗不掉的烟灰，我换上新的衣装，听着正潮水刚满嘴都是机会，翻箱倒柜准备，我幻想明天一

0: 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目的地设定：宜兴边属桃花厂。
3: 等等，只去一个晚上，那可不够，
4: 那可不够。
1: 8月7号、8号，丁蜀已经把你的白天和夜晚都安排好了。白天沿着宜兴紫砂的前世今生去旅行，逛宜兴陶瓷博物馆，看黄龙山矿址，走蜀山古南街，探前树龙窑，再到陶二厂拍照打卡。
3: 晚上5点半，夏夜市集开逛。7号听古乐今生，古乐、陶乐、窑火同台。8号看苏超第二现场，无锡对盐城。成名、梁爽、陈杰斯现场互动，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助威。
1: 还有交广节目摊位，
5: 校园歌手大赛的，
6: 获得
7: 什么名次？
5: 二还是三？
8: 第二和第三学校的十佳歌手啊？
5: 是吗？
6: 嘉明，
9: 有比过啦，就是就非专业组的第二吧？对对对，啊，因为我们也有音表的这个专业，对
6: 啊。那你说吧，你张丹，你说是怎么比？
8: 如果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呢，佳明就3-0直接赢了王哲的话，那就跟我比一下吧。
9: 老师，我比不过你啊。
6: 不，我倒觉得是这样的，我们五个人嘛，他打通关，
9: 这不合适吗？
6: 他只要能赢过3个，就。
8: 给你一条毛毯，
6: 哎，这不好玩吗？对不对？我们
8: 后面再每过一轮，多送一条毛毯，
6: 我们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
9: 主要老师想要毛毯是吧？
6: 我们不缺毛毯，我们主要就是想给你增加一点难度，让我们的 PK 变得更好玩一点，
8: 好玩有意思一点。反正你的歌单歌库应该非常充分啊，
6: 是的，
8: 反正就唱半首歌。
6: 那现在是这样的，唱的
10: 可以直接认输的。
6: 对，因为这就说实话，这首曲子它其实又是现场弹唱，对不对？
10: 什么都没有。
6: 他那个难度还加持了，对，你就叫人家王哲怎么唱啊？
8: 那怎么办？
6: 啊、
8: 这人就算直接过了。
6: 对啊，直接过哎，那不挺好的吗？
8: 好，现在剩下呢两个大学生啊，曹芷瑞和这个张宇航，还有我以及杰斯老师，你要挑战谁？
6: 佳明，我想提个意见啊，就是不一定每首歌都要全部都唱完啊、也不一定每首歌都要伴奏，就是清唱也挺好的。
8: 人家是拿吉他在弹。
6: 对啊，我知道，不一定每首歌都要弹唱嘛。
9: 那下一首我就不弹了，下一首我就不弹了。
6: 啊，好，那你要挑战谁？
8: 女生曹芷瑞，还有一个我们的助理张宇航，两位大学生。
9: 那我想挑战一下张宇航老师吧。
8: 张宇航老师、啊，
6: 不能说老师，他也是一个小朋友
8: 啊，
6: 都是。
9: 那张宇航同学啊，张宇航同学
6: 啊，
9: 好的，
8: 对对对，来挑战张宇航啊。
10: 什么药？
9: 那张宇航同学先吧，可以吗，老师？
6: 是这样的，就是，
8: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6: 不是
8: 你知道吗？
10: 他不知道。
11: 我知道
6: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现在是1对5嘛，所以就是你唱完之后呢，我们被挑战的这个人他是可以直接略过认输的。
8: 哦，
6: 对，所以一定要你先唱。
8: 你反正认准了，我是肯定不会认输的，对吧？
6: 对，他一定会，就是，所以你每首歌唱半首差不多就可以了。
9: 哎，好嘞，老师，我刚刚也是半首，
6: 可以
9: 的，有点冗长
6: 啊，来吧，
9: 好的，行。那下一首就带来一首郭顶的我们俩吧。
8: 我们俩来，有请。
9: 好的，那我就不弹了哈，这一首。
12: 你在左边，我进了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记得，说我们俩的爱变成太悲伤了，苹果一样带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他在书本留下你的欢乐的照片，让我变成你、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开始怎开始的。

0: 变成这个，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心有想你笑我哭和笑都懂得太触摸，我心里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好了老师，
1: 我说张宇航有机会，哎，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3: 张宇航？

0: 大同的爱爱爱可以吗？
1: 可以，好听，
2: 好听，好听，好听。
3: 嗯，
1: 好呢，
3: 好呢，好呢，好呢。
1: 他的口头禅就是好呢，好呢，好呢。
3: 扬州人，我们扬州人好呢，什么都是加个呢，是的，对。
4: 感觉吉他的收音不是特别好，那没事儿，唱起来就好了。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谁在哪里点麦第一支词语？我在这里见怪不怪哟。 见过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想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笑起来，都累了，爱爱爱，有一天分开的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1: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

0: 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2: 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天亮了，江苏醒了，
4: 江苏醒了，
3: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5: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3: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
2: FM 101.1，一树阳光，我是阿树。啊，正好觉得节目当中宣传的这俩旅游，你们都感兴趣啊，不过是某一个感兴趣或者俩感兴趣，你都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因为我的个人微信呢，它其实就是亲友号，就是以前我搞了一个听友微信啊，把听友往里面加。后来我发现这个亲友号，就是我自己跟同事、领导、家人、朋友联系的那个微信啊，能加10000粉丝呢，所以就没有必要再搞听友号了。所以大家不管是之前加过我的听友号，还是没有加过，这个时候都把我的亲友号加起来。啊，每天可以看到我最真实的生活状态，然后可以随时跟我互动和交流。我的微信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加起来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说这俩旅游，一个是三伏天去武隆，武隆是在重庆的啊。很多人到重庆去玩可能都没去过武隆，其实重庆能玩的地方特别多，我跟你说啊，比如说有这个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还升级2晚的五钻酒店。像这种品质团啊，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起步，我们江苏广播充分福利直接2980。所以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要链接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武隆可以去好好的凉快一下避暑哎。虽然重庆人家说火炉城市，但是我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哎，我现在在深圳，我特地南下避暑，20几度，好舒服，气晕了有没有？还有个旅游就是下周末就家门口了啊！这个连云港的朋友听完之后，觉得连云港旅游还要抱团啊！哎，我跟你讲，真的是因为除了连云港的朋友啊，其他地方朋友很多人其实很想去连云港玩的。对吧？那你如果说你听完之后你觉得，诶，去连云港玩挺好的，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报名。这个团是阿树带队，下周末，我昨天节目当中宣传了一大半的名额都没了，一大半的名额，这抢得多快啊！你知道为什么抢得快吗？首先目的地是连云港，其次是价格。那么这连云港我们2天1夜到底玩什么？啊，连云港2天1夜。其实特别适合大家暑假带孩子去啊，当然成人去也很合适。2天，比如说第一天有这个摘葡萄的这么一个农场的体验啊，现摘现吃，了解葡萄啊，还有萌宠乐园，怪几十种小动物给孩子们去投喂、去撸、去玩儿啊。然后呢，我们住的是连云港，就是云湖旁边景区旁边那个天生桥啊，不叫大陆桥。哎，叫什么桥来着？我忘了，一个会议中心的酒店，这个条件非常好，床都是2米2的啊，标间都是1米35的一张床，然后在那住吃自助餐。那这当然这吃都是我们安排啊，我刚刚提到的都是我们安排，由江苏广电跟江苏农垦来全部，就是把成本给包含在其中啊。第二天去那个连岛，啊，看那个几百只孔雀东南飞。啊，然后叫什么苏马湾还是什么湾来着，具体我忘了。然后还有连岛，苏马湾看那个孔雀飞，然后到连岛上，连岛上可以挖沙、踏浪、坐游艇，然后喝咖啡等等的，这个岛上风景特别美，可以玩海，你知道吗？就是对于大家很多人喜欢海的朋友特别适合在连岛上啊。然后呢下午去那个牧场看那个数字养牛啊，这个然后我们大家伙可以动手 DIY 做酸奶，啊，还有这个苏肯的这个伴手礼啊，

临时伴手礼，就是送给大家。就这么一个两天一夜这么丰富啊，有吃有喝有玩，各种各样的内容包含在其中的，一家三口大巴往返，不用你自驾啊，大巴往返接送，一家三口最贵800块钱，那如果是两个人或者一大一小什么的更便宜，600-700块钱就搞定了，全部在一起哦。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哎，这品质很高，又跟阿叔一起出去玩，我们江苏广电组织的，那我就到连云港好好感受一下海天一色的美好。所以很多人就报名了，所以名额抢得在这么快。所以大家如果你这个时候早上听到了，觉得诶，下周末哈，周六周日跟阿叔去一趟连云港玩玩，花这么点钱不多啊，玩得挺开心，那挺好。那你，但是你不觉得这两天我们江苏或者江南就处在一种梅雨季当中吗？那种体感温度，体感的感受真的很像梅雨季啊，空气中湿度感觉很高，但是在这两天家里面开那个除湿机好像又没有很大的湿度，可能是刚从欧洲出差回来，所以两边一对比啊，就觉得这边相对比较湿一点。所以大家在家里面没事用那个除湿模式，你会发现呀，好像也挺凉快的，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冷，家里面还比较就是干燥，湿度下降之后会感觉更凉快。四个是分时用电，利用夜间的低谷时段，比如说凌晨的0点到早晨8点，合理使用空调，降低用电成本。就是你把空调那个定时打开，0点开始吹，所以你在0点钟之前睡觉的话，你用电风扇试试看呢。有一个专家说，重要原则是避免过冷，减少直吹，保持湿度，稳定温度。温度设定上，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8到10度以内。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报天气预报37，所以就是26、27还挺合适的。其实，空调的选购和日常维护也直接关系到制冷效能和使用体验。

0: 能够让人感到兴奋，其中酒呢往往是最能迷惑人的。
1: 是的，
0: 尽管酒能扩张血管，使人消除一些疲劳，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让你呢入眠比较快，但那些呢只是一个
1: 梦。那么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他服用了一年的银牌蜂胶液，现在好多了，说体质比过去强，小毛小病也都没有了，关键是精神状态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0: 嗯，当然服用这个蜂胶效果的快慢和好和坏啊，与我们服用量的多少和服用时间的长短啊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个体的体质和疾病的轻重程度不同，那么效果呢体现在不同人的身上啊也是不尽相同的。总之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您选用了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一定啊不要把它当急性用药那样去寻找一个快速的效果。所以用户总结出来了，就是说一定是要耐心加上坚持的。
1: 嗯，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吉安武神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在赣榆港附近受之前发生的事故影响，现场车都缓行，同时受此影响关闭赣榆港收费站双
8: 星期天才到来，但是好消息是下个星期一到下个星期五温度都比较舒适，但是下个星期六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哦。

本银行，心中有谱，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我们来关注一下白海豚到底对江苏有没有影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今天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的计划推迟了。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连云港台记者

0: 者以及盐城台记者和启东台记者的报道。
1: 8月5号，启东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停靠码头避风。记者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启东市对渔船出海做出调整部署。原定8月5日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等四类作业渔船及渔运船合计183艘已全部暂缓出港。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我们也下达了相关的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全力保障全市的渔船和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同一天，记者在连云港市赣榆区各个港口看到，港口内河道两岸渔船集中停泊，一艘艘渔船顺着航道依次排开，渔民们正在加紧作业，收紧船只间距，防止走锚、漂移、相互碰撞。海头镇中心渔港渔船工作人员王俊杰：
3: 接到台风预警后，我们第一时间过来加固渔船，多系了几道缆绳，把甲板上的渔具、杂物全部收好固定，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
1: 赣榆区各镇渔政执法人员正在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赣榆区青口镇中心渔港综合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吕雷：
4: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岸线动态巡查制度，压实渔船防台风安全责任，切实保障渔业生产和人员生命安全。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对，因为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面对全省，所以当然会有启东台的报道了。好，我们的果丹皮大 boss 也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来给大家实时的互动。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盛夏。这样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那么大家做饭或者是外卖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倡导在夏天越是热的时候，我们越觉得做饭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的时候，那用一些好的食材做很快的那种又新鲜然后又有营养的饭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的一号链接呢，是给大家带来了河南的一个品牌万木的牛肉馄饨，这在线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今天12袋的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那我们也给大家算了，一袋到手是6块多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另外2号链接是我们上一场卖爆的大黄先生95%的青虾滑，总共有6盒，6盒的价格也是99。那么合到刚才那个12袋99是6块多钱，我们的一盒虾滑只要16块5。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高温连日来江苏多地都是持续高温的天气，好在王丹已经给大家时间表了，当然我也不是胡说八道，是气象台给我们时间表，不是出现在明天和后天的降温，而是出现在这个星期天。这个星期天到下个星期五之前，我们会享受一段接近于立秋以后的好的感觉，大概是在30度左右，但是到下个星期六我看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现在还是在持续高温，还有2天的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啊、外卖骑手啊、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在烈日下坚守着他们的工作，而关爱户外劳动者正在从单个部门的行动。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那2026年的民航暑运实际上已经过了半程了。今年的暑运市场呈现出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近期呢，全国多地还是在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把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我们一起来了解。
6: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

0: 贵州，
1: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0: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2: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一周的酒店。
0: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3: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说一下令我们江苏人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近段时间呢，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央视热播，而作为电视剧的取景地，南通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等文旅场馆的热度是不断的在飙升，不少市民游客循着镜头里的场景开启实地打卡，追寻先贤足迹。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以及南通台记者的报道。
6: 电视剧《江海潮生》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在清末明初的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电视剧中一个个熟悉的场景成为热门打卡地。南通大生沙场是张謇1895年创办，也是张謇实业报国的起点，至今完整保留着青花间厂房、钟楼、纺织专科学校旧址、仓库以及护厂河等建筑。2025年，大生沙场换新，增加了工业记忆馆、大生沙场创办初期档案展示馆等特色空间，成为城市新地标。暑假期间，大生沙场热度持续走高，不少研学团队组团前来，景点日均讲解服务的游客超100人。
7: 从小就是一直给台长这个张謇的实业救国的一个精神嘛，然后正好也是暑假，正好带他过来看看，正好给他讲一下这段我们南通的历史，能够亲身感受一下。
6: 南通博物院是张謇于1905年创办，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也是江海潮生的取景地之一。这里承载着他父教育母实业的宏大理想，馆内珍贵文物与详实文献再现近代南通的城市变迁，吸引不少游客。
8: 我觉得张謇先生做的这些事情都很伟大，为我们南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深受感触。当然呢，我们也会好好学习，传承下张謇先生的这种精神。
6: 整个8月，南通博物院主馆除自然厅外，取消周一例行闭馆做法，正常对外开放。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至18点，每天延迟1小时，让更多市民在实景中触摸历史脉搏，感悟先贤精神。此外，启东也是电视剧《江海潮生》主要取景地之一。比如启东通海垦木公司是张謇1901年创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农业股份制公司。如今原址复建的通海垦木公司是4A 级景区。启东苏北抗大九分校旧址前身是张謇在1920年创办的垦木高等小学，留存着张謇教育救国与革命育才的双重记忆。电视剧中海边垦木场景则是在启东江海蓝湾的黑沙滩上实景再现。随着电视剧热播，各个景点紧抓热点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感受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魅力。通海垦木公司旧址景区讲解员张义宁：
9: 我们通海垦木公司不仅是见证近代农垦革新、实业拓荒的旧址，更深深体现了张謇实业报国的胆量与决心。趁着电视剧热播，我们发起光影寻踪垦木同款实景抓拍征集活动，在景区打卡电视剧同款画面，在行走中溯源先贤实业初心。
5: 好，现在要来提醒一下夏天，
10: 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 全网。

0: 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陵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时间是清晨的6:57。今天高温，明天高温，后天高温，到星期天的时候，咱们江苏会降温了。我们今天的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是高温之下，大家自己无论是中餐还是晚餐还是早餐，都特别快，也特别新鲜，同时还特别的有保障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肉啊、馄饨啊，12号链接正在热卖，只剩下不到5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冲。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8: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

0: 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早班车资讯报道。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暑假期间，随着学生流、亲子游和探亲需求的释放，江苏的南京路口、苏南朔放、南通等多个机场的刷新旅客吞吐量的记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洋以及淮安台记者的报道。
2: 暑运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行热度持续走高，其中7月24号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11.23万人次，创下南京机场
3: 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4: 每年的5至10月，王先生所在的小区都会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他算过一笔账，原先每年使用空调和地暖的费用在6000多元，而使用集中供冷和供暖后，一年仅需5000多元。此外，还可以免除空调等家电设施的购置费用，并且24小时持续工作，方便又省心。王先生，
3: 他们是统一维修，有出了问题可以统一找物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方便，可以一天全开嘛，我们下了班回家都是非常好的。
4: 物业表示，小区连续几年为业主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不增加业主经济负担的同时，楼房外立面常见的空调外机也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隐藏在楼内的管网系统，将冷水输送到业主家中，再由风机把冷风释放到房间内。供冷服务在提升居住品质的同时，也让后续管理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徐飞，
5: 原来的那种空调外机啊什么的会放在设备平台，年久了之后可能会堵塞，会有漏水情况，但现在这方面的话就已经没有了。原先的时候一到夏天，咱们那个就是空调外机嗡嗡的响，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方面。
4: 随后记者来到距离小区几百米开外的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能源站，在这个位于地下功能枢纽内，冷却泵、离心机等各类设备正全速运转，以水为载能媒介，为周边约100万平方米建筑提供着供冷服务。苏州高铁新城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6: 我们通过高效的离心机把水降温到7到12度，然后通过用能输送泵输送至用户的末端。
7: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
0: 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100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8: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9: 我们将冲击119和12号

0: 正在开发的模型是否应被纳入审查范围，以便后续在 AI 模型发布前至多30天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的访问权限等，目的是帮助评估 AI 模型是否可能被用于发现软件漏洞或实施复杂的网络攻击。就在上个月， OpenAI 披露旗下多个 AI 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随后 Anthropic 也报告3起 AI 模型安全测试入侵事件，使得外界对 AI 模型能力快速提升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不断上升。
1: 欧盟委员会表示，将会提供100亿欧元资金，以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他们建设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哎，来了，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一起来听一下。
0: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6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5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阴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5: @所有人，
6: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快捷、安全，这些服务找中国石化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充电服务持续为我们服务，它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站点，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 APP 多渠道扫码，即扫即充，充电满额还有福利哦。交广官微今天带来扣齿小方糖腕表，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腕表下单，原价每块2048元，现价每块399元，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带配齐，请你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腕表。
7: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
8: 路段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那么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要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室外露天连续工作时间。

0: 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乘。
1: 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2: 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感谢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再次提醒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也提醒一下各位，星期天的时候降温，我们共同盼望明天的立秋的到来。